到这首歌，来自五月天《为你写下这首情歌》。每天都有月天的歌，其实还挺开心的。看到苏瑞娜在我们的大蓝鲸上晒出了她的这个出去玩的穿搭，她说上班啊，我都是 T 恤、裤子、防晒，但是出去玩就不一样了，我每一张我都是逐帧观看，太会穿了。首先她就是身材非常匀称，然后能看得出来明显锻炼痕迹的那种女孩子。然后她的每一套穿搭，其实每一次苏瑞娜来晒的时候，我都会感觉到她和自己所去的国家、所去的城市、所去的那个景点都是特别搭配的。而她真的是，她非常会穿，非常敢穿，单品也都很时髦。我看她很多的几套衣服里面都用到了今年其实很火的那个裤靴，就是它其实前面露一点脚趾啊、但是又是那种筒高又比较高，一直到小腿的那种堆堆感觉的那种袜靴。哇，我完全穿不了这个鞋，我几度也想买，但我完全穿不了。就是穿上去会有那种，我这个人没有小腿那一截就直接插到土里的感觉。长裙配了短裤，然后配了短裙都很好看，满分满分。我现在就是拿着陶黑黑的那个牌子给一个对号，满分满分。还有他还夸了我的这个 OTD、哎、谢谢你，他说娜姨的穿搭我也很喜欢，音乐节的那一套是我的风格，感谢美女的夸感恩。在这里回答一下小鲸鱼这位朋友 QZ4， 他说想问一下这个周六这个高纯的活动是几点集合。其实集合的时间是比较自由的，大家可以早晨稍微的睡一个懒觉，然后到下午的时候差不多开车去啊，因为那边无论是溪水呀还是营地里面的一些活动啊，包括打卡呀拍照，大家可以就是有了门票自行就进去去玩。然后晚上我们开始唱歌的时间差不多是晚上的五点半钟，所以你只要在晚上五点半钟到达现场，五点半之前到达现场，可以先打打卡拍拍照玩一玩玩玩水什么的，在晚上五点半钟左右的时候找到我们的

舞台跟我们集合就可以了。这是我们说到的这个本周六，也就是7月4号，跟我们一起去高淳玩水的活动。现在你依旧可以打开我们的这个公众号，搜索江苏音乐台，在下方神最右啊，直接去搜这个早鸟荷包，直接去点击早鸟荷包这一个选项就可以了。原价599元的早鸟荷包现在只要99，江苏音乐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神最右，再去点击最下方的早鸟荷包就可以了。还有念念说，上班不管是什么衣裳啊，直接往身上套就完事儿了，不上班的时候可能会精心的去打扮自己吗？什么？我刚刚又没静音吗？啊！

这个话题呀、啊，你什么时候一周几天哪一天你是最喜欢去打扮自己的，以及看看你最近比较满意的一些 OOTD。 我刚刚为了给大家展示这件 T， 我在直播间把我们的把我这包背上了，大家说怎么着你要下班了没有，我就说啊，这种宽松的 T 每天就是一套就能出门，然后我还把我们眼镜的这个贴片给搞上了，就是很有那种随便穿个拖鞋穿个 T 穿个短裤背个大包就出去度假的那种感觉，非常的松弛。我今天穿的就是一号链接，上个小时是黄色的，这个小时是黑色的。当然也跟大家预告一下，明天很多的女孩子夏天如果你不想穿这么宽松的 T， 想穿一点稍微修身一点的那种 T 啊，带点运动美式少女的感觉，那你可以明天来蹲蹲看。夏日入侵企划愿望交换商店。

0: 死了，我觉得有点朋克。没事，
1: 听到这首歌来自夏日入侵企划愿望交换商店，我每次听到这一句啊告辞了。我想问辉宏，你的新歌多长时间没出了？那天大家在上周五的时候唱到卡拉用 OK 的时候唱了回不去的夏天，大家说其实这首歌一直存在我的歌单当中，我当时就录下来发给辉宏，然后他说哇，原来就是就感谢了一下大家，这么多人都喜欢他们的乐队的作品，然后说最近在努力的憋歌词，因为就最近他们的演出就是应该是刚忙完一轮，大概是说最近在憋新歌的歌词。我说行，那就拭目以待呗，那就。朋友们在我们的大蓝鲸上回复气垫两个字啊，这个关键词回复的是不对的。江苏音乐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圣罗兰，也就是品牌的名字，中文的圣罗兰三个字，圣罗兰粉气垫平时到手695，今天的跨境美妆狂欢购福利大放送，同样12克的正装到手只要199，两个色号可以选择 B10 和 B20 两个经典色号。粉气垫的好处就是它特别的轻薄，我觉得还是挺适合夏天的，一些小的瑕疵啊小的痘印啊你轻轻拍一下就能遮个七七八八啊，就算是皮肤状态不太好呢，它这个润的感觉也不会让你特别卡啊。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来回复圣罗兰就可以了，弹出链接直接下单，添加客服还可以再减5块钱。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This
2: is Play FM. 我叫江豚，长江是我的家。2017年5月，惊恐的一天。今天我出来透气，突然有一艘轰鸣的大船冲向我，我拼命游拼命游，终于甩掉了那个可怕的机器。2019年9月，绝望的一天。我的同伴被渔网缠住了，他的身体在流血，我却无能为力。2020年2月，平静的一天。不想再东躲西藏了，今天的江面格外安静，渔船仿佛消失了一样。岸边的广播说长江静渔10年，是真的吗？2022年10月，惊喜的一天。身边的伙伴突然多了起来，他们说江面那艘船是护渔队，是来保护我们的，我可以放心地跃出江面和岸上的小朋友打招呼了，他们叫我微笑天使。我想说你们也是天使。
3: 爱心所至，微笑永存，保护江豚就是保护我们自己。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This is Play FM. Wow! 预约的心意。是准备好的不经意响起，故事里的旋律来的首首用心，这是你的大城小爱。

你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音乐活力派，我们来进入今天的大城小爱。哇，今天的这一段大城小爱的留言，其实我当时收到的时候也还挺触动的，因为每到夏天，每到足球这项运动在世界被重新关注起来的时候，我觉得读这段留言其实内心还是比较波涛汹涌的。来自 Ten 这位朋友，他说六月结束了，心情还是难以平静。国际米兰官方公告了阿切尔比、达米安、德弗里和索莫四名老将正式离开，虽然知道这是正常的阵容更新换代。

但还是有一些伤感。又是一段蓝黑岁月落幕，又一批陪伴球队走过低谷与荣光的身影，从如此从容而又简单的方式，以这样的方式告别了梅亚茶。我想写的其实有很多，忘不了阿切尔比在梅亚茶球场绝杀巴萨时的腾空飞翔，忘不了达米安临危受命扛起球队左右两边四个位置的替补责任，忘不了德弗里免签加盟后打出的意甲最佳后卫风采，也忘不了索莫在国米球门前复制他叹息之墙的神迹。国米和他们互相成就，他们在国米打出了职业生涯末期的高光表现，而国米也用一座座奖杯为他们加冕，让这段履历成为了他们职业生涯当。其实我当时看这段文字的时候，觉得我只能说把这首歌

首歌来自盘尼西林乐队带来的 Say It Again， 再谈记忆。哇，现在这个直播间里面蛮热闹的，坐了一位阿森纳球迷，一位曼城球迷，还有刚刚我们大城小爱的这位主角 Tan， 就是国米的球迷。我知道我们这边国米球迷还蛮多的，比如说 Sharp 夏，他也是一名国米球迷，不知道听到这一段他的心情如何。之前这个官宣瓜迪奥拉离开的时候，包括碧琪啊、斯通斯等等球员也是离开了，我是觉得对于我来说那一个的夏天好像真正的离我远去了，但是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会有新的人陪伴我们去刷新新的关于球队的记忆，我觉得这是新的陪伴的开始。你也要相信无论体系怎么转换，也一定有下一个辉煌的时刻到来。8:31，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逃跑计划，每一个告别都是为了明天更好的相见。这首歌再见再见。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
11: 宏大龙虾，
12: 宏大龙虾，
13: 宏大龙虾，
14: 宏大龙虾，
15: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6: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全流程兜底。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16: 碧池榜10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5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6: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像工作日里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头，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坏，堵车不堵心都是骗人的。情感影只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活力派啊！
1: 好啊，
0: 边飞边笑，当练腹肌啊！
1: 为什么？
0: 做新一天的唱。

听到这首歌来自单依纯翻唱版本的《橄榄树》啊，当然这个版本比起当时在《国乐无双》那档综艺当中，我觉得最为惊艳的那个部分，也就是后面的吟唱，并没有放到当中来。我觉得整体的改编是出乎我的意料的，当时在听这个版本，然后听到最后单依纯的那一段哼唱吟唱的时候，哇，我真的有一种昏山欲碎的感觉。然后当时我第一次刷到这首歌，它是一位博主啊，把《流浪地球》几部里面的一些片段和这首歌剪在一起，我的故乡在哪里，然后就意味着在宇宙当中去寻找茫茫栖身之地的地球上的人们，我的故乡在远方。哇，我当时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记得电影当中最后有一批空间站的这个人，就是为了让地球能够顺利的到达某一个位置，就引爆了地球上的一些基站，然后那位博主是把最后吟唱的那一个部分和那些爆炸的无声的片段就是剪在一起。究竟是谁想到把这两个歌和影视作品剪

0: 在一起，惊为天人啊。昨天我还看到说，如果之前大家有看过《星际穿越》这一部电影的话，说那部电影是2014年11月的时候上映的。如果到今天来算的话，《弥勒星球》才刚刚过去了1小时40分钟。所以我想今天借着这首歌，也把这个消息告诉给大家，很神奇啊。某一些音乐作品和你熟悉的一些影视作品去剪到一起的话，会有一些很奇妙的化学反应。当然还看到2070这位朋友在我们的大蓝鲸上一直在问说，他说他想知道节目中间我们小川花的那一句不能给我的什么什么什么给他那句歌词到底是什么。他说那一那一能看见吗？可不可以满足一下我好奇心？那首歌就是单依纯和汪苏泷也是在综艺版本当中的合唱，中间用到的那句就是不能给我的凭什么给他。
1: 做人要有配得感，这么辛苦的你值得所有美好的事。音乐活力派今日好运接接接，
0: 不能给我的请完整给他。但是他们两个人在现场有一次唱的时候变成了不能给我完整，不能给我的凭什么给他。听清楚了吧2070。来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薛之谦的这首足够啊。选这首歌是谁又抢到了鸟巢的门票？我不说啊，我不说，听歌吧，听歌。昨天凤凰传奇三开，我又没抢到。嗯，这辈子应该是军训不上了。哎，说多了都是泪。薛之谦，足够。

0: 首歌旋律还非常的 chill， 叫来自 Neil Horan 带来的这首 Heaven。刚刚说到说昨天凤凰传奇三开，我明天又要排一首凤凰传奇歌，我虽然没抢上，但我就听。说这三开我咱又没抢上，我说这辈子我军训不上了。塞班奥托曼说，那一你可以在7月4号的时候来军训我们，在我们唱歌吧现场军训大家是吧。大家说到是7月4号啊，我们在南京高淳故城湖水漫城慢西西素西营地皮一下纯开心素西啤酒龙虾会啊，在晚上的时候会和大家一起我们唱歌吧。现在我们的活动流程啊，包括我们的歌单呢，都已经正式的确定了，包括我们穿什么也和各位伙伴们已经蕊好了。你就可以来到江苏音乐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啊，神最右当中直接去点击我们的早鸟荷包这一个选项，599元的早鸟荷包现在99块可以直接拿下，当中包含2斤的精品龙虾、指定的啤酒常开喝，还有2张景区大门票、水枪、荷花扇、水气球等等的玩水装备。很多个朋友们说毛孩子可不可以带，可以带的，然后天幕可不可以带，也可以带。在这个商品的详情链接当中都给大家明确写了现场营地是什么样的要求，包括带毛孩子现场有什么样的要求，你可以提前先来看一看。包括当中包含2张景区的门票，以及1米4以下的小朋友是免票的。如果家里是1米4以上的小朋友，可以到现场直接去购买门票就可以了啊。然后不同的时段呢，它还有一些不同的优惠。总之，其实到下午到晚上，高淳那边一直都有大家可以去玩的一些项目，只要在5点半钟找到我们的舞台，和我们一起唱歌就好了。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6: 江苏音乐广播
5: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7: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8: Play FM.
0: 节目结束之前还是要跟大家说这个圣罗兰粉气垫啊，平时12克的正装695，今天一价到底12克的正装199啊。 B10 和 B20 两个经典色号全部安排上架，就是平时如果你觉得自己皮肤状态不是很好的时候，这款气垫其实也不太会卡粉啊。圣罗兰粉气垫名声在外很久了，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圣罗兰三个字弹出链接下单就可以了。一下，明天会给大家上架一批新的短袖啊！如果你是平时比较喜欢穿一些修身款啊、小飞袖的一些女孩子，明天可以来蹲一蹲。邵氏王晨和潮流生活家，最后这首歌来自古巨基，像朋友一样，各位我们的活宝们、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明天见喽！我是那一，拜拜。

0: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1: 拍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0: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天之小黄鸭齐漂流。
1: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
10: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2: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潮流生活家。

0: 长 ，VOC1。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1: ，Play FM，Play FM，Play what you want。

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潮流生活家，你好，我是王晨，在7月2号星期四的早上9点准时在南京上空向你见面。今天的开场歌曲来自周兴哲，这是他为电影《你的婚礼》所创作和演唱的插曲《离开你以后》。

听到这来自张韶涵的、不是张含韵的韶光，张韶涵。好，大早晨大家要醒醒神啊，7月2号星期四早上的9点11分，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潮流生活家，我是王晨。此刻我们的直播呢正在通过大蓝鲸客户端视频直播，你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安装大蓝鲸 APP， 在首页或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 Live 互动入口，今天潮流生活家正在开的直播间点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了。当然我们的直播也同步通过微信视频号江苏音乐台同步视频直播。昨天在直播过程当中我就说我头发长了，我要去剪一下，然后跟我的理发师约了时间，结果发现他趁着暑假带自己的小朋友出去度假了，那碍于明天和后天连着两天我有个人见面会的活动，所以说我必须要把这头发给剪了。他就联系了他的同事，然后给我做了一个新造型，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移步到视频直播间来看看我新剪的头发啊。正好刚在放歌的时候一直在讲八卦好，八卦时间停，咱们要来讲一讲好的推荐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圣罗兰的粉气垫，你可以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圣罗兰三个字就可以去购买了。官方旗舰店12克的正装要卖到695块钱，但是今天是跨境美妆狂欢购，福利大放送，同样是12克的正装一价到底，到手只要199，有 B10 号和 B20 号两个经典色号都给你安排上架了，可以根据自己的肤色的需要进行搭配。如果说是干皮或者是混干皮，那种皮肤干燥容易卡粉的，用了圣罗兰的粉气垫的话，就是能够快速保湿，告别浮粉起皮。如果是敏感肌，比方说皮肤泛红刺痛敏感，用它就能够舒缓维稳，成分是温和不刺激，日常通勤作为底妆使用，打造清新自然通透的妆容，提升气色，补妆也很便捷。气垫嘛，因为它携带起来比较方便，对吧，能够随时随地快速补妆，保持完美的妆容，但是数量有限，你可以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圣罗兰三个字就可以去抢，添加客服微信单单再减5块钱。而且它这个粉气垫是自带的高透的那个小镜子，以及柔软的粉扑，揣进包里头也不占地儿，随时随地拿出来补妆，可以保持美丽的状态。我们家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浓郁的复古风格，因为它这个风格一出来的时候很多人会想到 The Weeknd， 这是来自 Ed Sheeran 他自己的创作，他当时说这首歌的时候就说他本来是

曲风，但是后来跟他合作的制作人就给他建议说，把这首歌的速度乘以二，就会有一个耳目一新的感觉。他就这么一做，后来就发现这首歌果然节奏变轻快，有点复古，但其实他的歌词唱的是一段就是数年之前的分手，哎，曾经的恋人就会像天桥上的涂鸦一样慢慢褪色，大概是这种感觉。我们来听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倾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

0: 娱乐圈、
1: 咖圈、
0: 滚圈、
1: 时尚圈
0: ，What about the
1: 车圈？
0: 乐驾车讯 by 乐驾编辑部。
2: 欢迎来到今天的汽车零距离。第五代宝马 X5 已经在6月30号正式发布了。新车采用的是品牌最新设计语言，涵盖了燃油、插混、纯电、iX5 三种动力版本。国产版本呢，预计在2027年初正式投放市场。在外观方面，最具标志性的设计就是横向贯穿式的头灯组跟中央小尺寸双肾格栅。大灯的灯腔内部采用的是双 X 型日行灯，大幅提升了车型的辨识度。在前脸下方还配备了进气格栅，搭配了黑色饰板与两侧的导风槽，兼具了科技感和运动感。另外，燃油版跟纯电版车型的前脸上半部分设计比较相近，核心差异呢集中在下包围的区域。燃油版车型的下部进气格栅的面积更大，采用的是上下分层结构，而纯电 iX5 前脸的封闭区域更多，仅保留了底部的进气结构。在车尾是呈现了上宽下窄的造型，车顶的后扰流板两侧带有凸起折线，下方的后保险杠造型宽大而且向外延展，棱角线条搭配了黑色饰板组成了底部空气套件，进一步凸显了宝马经典的运动特质。在内饰方面呢，新车延续了宝马全新世代极简科技的设计理念，整体布局呢极具建筑美学，座舱大面积采用浅色皮质材质，搭配了银色的金属饰板，并且恰到好处的搭配氛围灯，质感出众。新车搭载全新全景 iDrive 智能座舱系统，中控区域是斜向排布中控屏和副驾的娱乐屏。这套成熟的座舱布局此前已经应用于改款的宝马7系，贴合了当下主流的设计趋势。在动力方面，新车提供燃油、纯电等多种的动力版本，其中 X540xDrive 搭载了 3.0T 发动机，最大功率是294千瓦，最大扭矩是540牛米，匹配了8速手自一体变速箱和4驱系统。纯电版本 iX560xDrive 搭载了前后双电机的4驱系统，前电机总功率183千瓦，总扭矩是305牛米，后电机总功率是242千瓦，总扭矩是500牛米，而且搭载141千瓦时的大容量电池 ，WLTP 综合续航最高可以达到845千米。此外，氢燃料电池版本车型后续会陆续的量产推出。蓝图泰山 X8 纯电版已经在云峰工厂正式下线，按照官方的规划，蓝图泰山 X8 纯电版将在7月份正式启动交付。蓝图泰山 X8 纯电版目前一共推出了两款车型，官方指导价是33.99到37.99万，新车采用的是

全新主动开合式同色发光格栅，搭配了 DLP 智能投影大灯，进一步提升前脸的科技感。在车身尺寸方面，新车的长宽高分别是5200×2025×1814，轴距是3090毫米。在内饰方面的新车提供了紫檀、赤橙和雪松三种配色方案，并且配备了主动式环绕氛围灯，整体延续极简智能化设计风格。在配置方面，新车采用的是双15.6英寸华为车载智慧双联屏，搭载的是 Harmony Space 5.2智能鸿蒙座舱与 Mola 语音的大模型，同时配备了10.25英寸全液晶仪表屏和55英寸的 AR HUD 抬头显示系统。智能辅助驾驶方面，新车搭载的华为896线双光路图像级的激光雷达，全车一共配备了4颗激光雷达。在动力方面，蓝图泰山 X8 纯电版采用的是前后双电机四驱系统，系统综合最大功率是475千瓦，综合的峰值扭矩是765牛米，零百加速时间是5.5秒。另外在续航方面，新车 CLTC 纯电续航是603公里和727公里两种版本，支持20%-80%的电量，10到12分钟就可以快充，补能效率也是表现出色。更多汽车资讯，你可以关注抖音号和颜悦车，和是任何的和，言呢是言论的言，阅呢是阅读的阅，和颜悦车可以详细了解。我们将继续送上的歌曲，1999年出生的宋雨琦遇上了1999年发布的陶喆原版的

徐州的男孩啊，我不知道现在外面天气怎么样，好像云层在逐渐变厚，因为今天据说是阴有阵雨的天气。这首歌就无论你在什么样的天气当中听，都会让你有一种放走身上的压力，漫步春风驰骋草原的感觉啊，不鼓鼓。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潮流生活家，你好，我是王晨。在我们视频直播间，我们已经从发型开始聊到了身材管理，讲到了医生推荐大家的16+8的这个减肥饮食计划。我算了一下，我早晨如果说是7:30吃早饭嘛，每天早上7:30吃早饭，然后8点钟就已经正式出门了，来上班了，那我7:30+8就是下午3:30就要把我的晚饭就全部吃掉。前段时间因为生病的原因，就给自己补得特别足，而且再加上用的一些激素，导致我最近就是肥胖一直都减不下来，所以我说接下来我试一下医生建议的16+8，看看能不能有效果。每天都开直播，你们可以肉眼可见是不是越来越瘦了啊。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是发行在2022年，当时闪星 Twinkle Star 他们在巡演开始的时候创作一首歌，叫做《都市漫播》City Mambo。张梦说，他因为很喜欢《千禧漫播》那部电影，所以就是这首歌曲也是向那首歌曲的 vibe 进行致敬，有点千禧复古风的歌曲，然后包括这首歌的那个 MV 字幕还是用了千禧年代非常经典的双色，黄色跟红色在一起组合，好吧。然后这就是今天最后了，是的， Carrie 说快下播了，我马上就要跟他 say goodbye 了。然后更多互动可以下载装大蓝鲸 APP， 接下来呢是由笑飞继续为你带来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在这里头要跟我们大蓝鲸多做宣传啊。上次点名批评说我没有介绍大蓝鲸，大蓝鲸 APP， 大海里的蓝色鲸鱼，这个 APP 非常好啊。然后呢，你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找到我的名字王晨，点击关注，这是我的官方主页。然后呢，可以收听我的节目直播往期回听，参与节目互动，查看我的音视频产品等等。那就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拜拜。

0: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1: 拍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0: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1: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2: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95.1，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0: 服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Car Play。
1: 上午的10:01，欢迎大家继续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来听音乐 Car Play。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今天我们的直播时段在广播端依旧带你听歌聊话题。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是跟迟到有关。请问问你有没有那些千钧一发时刻，马上要迟到的状态？你是怎么在最后时间掐点进入到单位、进入到教室的？这就是今天的话题了。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话说吧。在广播端，如果你想参与到话题的讨论，你可以下载全新的大蓝鲸客户端，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蓝鲸。如果在视频端，你可以在微信里边搜索江苏音乐台的微信视频号，也可以在微信也可以在视频当中实时和我们互动。那马上来听到今天在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吧，这是宋雨琦翻唱的歌，翻唱陶喆的《普通朋友》。

这是房东的猫的歌，叫做《初恋的朦胧诗》。房东的猫的歌都是很清新的，就是它哪怕是一个比较沉重的议题，到他们的处理的方式上面都会变得小清新起来。这首歌就是把初恋比喻成一个朦胧诗，可能你没有办法一次性的去看懂这一行诗到底写什么，需要你稍微绕一绕去体验一下，才能知道这个诗这个爱情里边到底是何含义。上午的10:10，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oldplay， 我是笑飞。

0: 正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正在江苏音乐广播Play FM89.7陪你听歌。那我们的话题呢，你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对于很多上班族、学生、各行各业的从业者来说，赶时间几乎是每个人都有过的经历，对吧？那我中反复想就是起不来，或者就是听不见，亦或是你本来就把这个时间压缩得很好，但是路上就是突发堵车，或者是这个车辆出现了事故，公交车临时延误等等等等，你会发现这样的各种各样的意外都会影响我们上班上学的时间。但是总有那些特别惊险的时刻，是很多人都可以把它好好的处理掉的，就是你就踩着点儿进入到了教室，进入到了公司，在8点59分59秒，你就能够打上卡。今天我们就问问大家，那些你惊险的迟到的故事。欢迎你下载全新的大蓝鲸客户端，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蓝鲸，来和我们在广播端实时互动。你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江苏音乐台的微信视频号，在微信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第37届金曲奖的最佳乐团奖，今年这一块的竞争堪称神仙打架，告五人、田约翰、老王乐队、 TZ Back 没有一个是好惹的。最终落日飞车凭借全英文专辑 Quit Quietly 胜出，真的不容易，这是他们时隔5年再度拿下最佳乐团奖。值得一提的是，颁奖词很有意思，说他们对下一个玩团世代的影响明确而又强大。什么意思呢？他们就是不仅做自己的音乐做得好，还带起了一波风潮，影响了更多的新生乐团。这种行业影响力比单纯的技术好更加难得，而且这张专辑具有世界能见度，全英文创作，在全球的流媒体上的数据也是相当能打。有一说一，落日飞车

压得住，也值得拿这个奖。 Quit Quietly 专辑的开场歌曲 Wind of Tomorrow， 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一句谚语，明天会有明天的风吹。主唱国国说，要离开喜爱的事情很难，但是还是要勇敢，所以用不多也不少的字句唱尽了所有想说的话。整首歌带着一种惆怅加释怀的感觉，英伦摇滚的底色外加落日飞车特有的浪漫旋律，像那晚风轻轻吹过。落日飞车 Wind of Tomorrow。

0: 粮食是哪里来的？
1: 妈妈做的，炒的，
2: 地外卖的，
3: 我爸爸做的，
4: 从商场里买回来的，
5: 是从树上摘下来，
6: 农民伯伯种出来的。
0: 你身边谁是最浪费的人？
7: 我爸爸，爸爸不吃蔬菜都挑扔。
8: 我感觉是我的妹妹，因为我妹妹每天吃饭的时候把饭当玩具玩。
9: 奶奶，因为她吃不完，她就扔了。
10: 我同学，因为每次吃饭的时候，我同学总是把喜欢吃的给吃了，不喜欢吃的全都剩来了呢。
11: 小姨，有一次买蛋糕，我小姨吃一半就扔了。
0: 拒绝浪费，你要怎么做？
10: 不挑食，
11: 每一份饭都吃完，
12: 尽量少买点食物，吃多少买多少。
13: 可以在公共场所上贴一些卡牌，
10: 看到有人浪费粮食的时候，我们要急忙去制止。
0: 拒绝浪费，从
14: 爷爷、
10: 同学、
15: 大姨、
16: 奶奶、
17: 小姨、
18: 爸爸。
0: 拒绝浪费，从身边开始。

就是一首非常安稳的歌，枕着光的他，这是任素汐的作品。如果你真的可以找到一个环境很安心很安全，亦或是你找一个人让你很安心很安全，你在平躺的时候你会是非常放松的状态。这首歌其实就在告诉你，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你真的可以去寻觅一个让你安心放心的地方，能够让你完全松弛下来，去享受人生而不是赶人生。10:21，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今天我们的话题你还记得吗？想问问大家那些惊险的最后卡点到的瞬间。虽然我们说是即将迟到，但是我们卡点到呢可能就是不是迟到，对不对？所以很多人都会在自己的工作的过程当中有那些突发的状况，但最后都是化险为夷，精准的到了单位。大家可以跟我们来聊聊看啊，在大蓝鲸或者在我们的视频号都可以聊。2609的朋友说，我的闹钟是这样定的，7点、7:05、7:10、7:15。我女朋友说我是按贪睡模式在训练肌肉记忆。有些人确实就是很焦虑，尤其是早起。其实如果你起规律了呢，能相对好一点点啊。你像我，或者是有一些工作，它不是很规律的起床时间。我的这个作息呢，有的时候可能要早一些，有的时候呢可能稍微的靠中午一点。还有一项工作也会是这样，比如说像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包括什么机长、地勤啊、空姐啊、安全员，他们起飞的时间是不同的，所以他们这个起床的点也不一样。如果这件事情放在我身上，我真的会非常焦虑，我会真的要定非常多的闹钟，把我在那个时刻震醒，不然真的有迟到的风险。而且有的工作确实非常非常非常的这个重要，如果你不到，没有办法有人会补上你。就比如说我们作为媒体的工作者，尤其是广播的工作者，如果你我十点没到，可能要替班都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所以逼着自己一定要准时到岗。大家可以继续来说说看那些非常惊险万分、千钧一发、最后卡点赶到的瞬间，你有经历过吗？你也可以跟我们来聊聊看。在视频号你可以搜索江苏音乐台这几个字，然后就能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当然今天的支线任务也依旧会在视频端和你来玩，到底这个小时有哪两首歌是大家投票胜出的那支单曲呢？你可以在视频端当中看一看。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郭颖 Yami， 就是那个创造101当中的队长，第一届的队长唱的歌叫 Love Song。

0: 这是 Yummy 郭颖的歌 Love Song。 郭颖呢是一个很干脆干练的女孩，你看她整体的这个感觉就能看得出来，所以她唱的情歌呢不是那种特别甜腻的情歌，是那种很酷的情歌。她其实有一段就是很早之前的一个采访，她自己也说过，她说大家可能甜情歌听太多了，就会不知道恋爱该怎么谈了，有的时候女孩在恋爱里面就应该酷一点，或者说可以占一些主导的这个角色啊，去引领这个另一半在爱情当中怎样彼此关照彼此，去包容彼此。10:27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lPlay， 我是笑飞。说到这个关照和包容，我们其实万事万物都要包容啊，哪怕是一个物体你要包容它。就像现在这个天气，很多人出门可能要需要收拾一下自己，化个妆，你如果你的这个化妆的工具或者是你买的一些这个彩妆产品对你的脸不包容，你的脸不包容它，那就打架了，出门的时候那简直就是惨目人睹。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好用的这个底妆产品，就是圣罗兰的气垫，它是粉气垫啊。我们可以关注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圣罗兰这三个字就可以购买了，一定要回复的是圣罗兰这三个字啊，不能回复那个 YSL， 要回复汉字圣罗兰。官方旗舰店12克的正装平时就需要695元，其实是还是挺贵的，因为气垫这种东西本来就是消耗品嘛。但今天我们跨境美妆狂欢购福利大放送，同样是12克的正装，一价到底只需要199，是便宜了非常非常的多啊。 B10 和 B20 两个经典色号全部都给大家安排上架了，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和需求来进行购买。它的这个粉质非常细腻，上脸很轻薄，几乎无感，透出的是那种自然的粉光感。但是很多人会觉得说，轻薄我是一个瑕疵皮怎么办呀，它不遮瑕怎么办呀？它的这个轻薄呢，其实遮瑕能力还是挺扛打的。平时熬夜留下的皮肤暗沉、脸颊或者是额头的肤色不均这些小瑕疵，轻轻一拍就能遮住。当然，你说我是一个大瑕疵皮，那请先遮瑕好不好？就连两侧的这个鼻翼的毛孔，或者是脸上淡淡的痘印、小斑点，我们这一款圣罗兰的粉气垫一层也能够遮个7七8八，完全不用反复叠加。就算你当天的皮肤状态不好，需要叠加两层也不会结块，打造出来的依旧是通透的奶油肌，就像皮肤本身就那么好，由内而外透着水润的光泽。但是我们数量有限，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去买。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圣罗兰三个汉字就可以抢了，添加客服的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块钱。
1: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2: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3: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4: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3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

0: 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1: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1: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
11: 宏大龙虾，
12: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徒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收获，最后的结果肯定是美的嘛，它可能就是一瞬间的事情，它给你的这个人生当中可能助力的点会很短，你要享受那个绽放给你带来的一些痛苦呀或者是快乐呀。10:36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那今天我们的听歌的同时在广播端会跟你再继续聊话题，想问问大家那些惊险的迟到时刻你都经历过什么样的中间的一些心跳的过程，你可以在大蓝鲸客户端和我们聊，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蓝鲸。那在视频端你可以同样和我们聊话题，在微信当中可以搜索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我们来看看大家在大蓝鲸当中和视频号当中都怎么聊今天的话题啊。5173说，我发现一个定律，只要你赶时间一路全是红灯。今天更绝，我骑共享单车，每个路口都是在我到达前3秒变红灯，最后一个路口实在忍不了了，对着红灯大吼了一声，你变啊，你有本事变啊，结果他真没变，我硬生生等了90秒，最后还是迟到了，我跟红绿灯吵架吵输了。你演我，我真的，我也跟各种各样路上的东西，这个交通标识吵架。有的时候因为南京的右转红灯非常多嘛，因为城区的路比较窄，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它那个绿灯非常非常的短，根本没有过去几辆车它就变成红灯了，你就非常生气。你说你气自己吗？你已经开车够灵活够灵光的了，你就是没有走到那个第一个位置。你说你跟前车吵吗？人家也是注意安全。你跟红绿灯吵吗？对吧，它是没有生命的，吵就吵了。确实觉得这个定律确实是一个死定律，你只要越赶时间，好多事情就出来阻碍你。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这个话题，说说看你那些要迟到的瞬间。这个5173今天铁定迟到了是吧，那个明天早点走，早点出门，只能这样，那怎么办呀，对吧。大家可以继续在大蓝鲸或者是视频号和我们聊天。继续要听到的歌和现在的天气呢有一个正相关，但这首歌呢其实说到的是人的情绪，就是剪不断理还乱，就是不爆脸但是就是很拖着你牵着你的那种情绪，可能这个情绪呢都是不好的情绪。这首歌唱的是梅雨，唱歌的人是李健。

0: 这是陈卓璇的歌《想哭就笑》。上午10:47，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大家在听歌的同时，也可以在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或者是我们的江苏音乐台的微信视频号，实时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话题，说说那些千钧一发、非常惊险的上班、上学，或者是赴约的路上那些差点迟到的时刻。大家如果要是感兴趣这个话题，都可以来大蓝鲸或者是视频号跟我们聊啊，来关心一下天气吧。今天南京的气温，最高是32度，最低是25度。预报想说是有小雨的状态，但是我今天出门发现南京的天气还是比较晴朗的，但是大家带把伞吧，万一这个什么时候就变成了局部地区下雨了。此刻南京城区的气温29.6度，相对湿度74%。今天整体来说呢，并没有那么热，但是外面还是挺闷的，大家出门的时候注意防晒，也注意补水。
1: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2: 金曲揭晓时，我是海马。今年金曲奖竞争尤为激烈，蔡依林凭借 Pleasure 拿下最佳华语女歌手跟年度专辑两项大奖，张震岳也是夺得最佳华语男歌手跟最佳华语专辑。而在众多强手当中， Alin 黄丽玲凭借为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献唱的主题曲《幸福在歌唱》拿下了年度歌曲奖。评审团认为这首歌是有重量的疗愈歌曲，词曲演唱完美结合， Alin 用她浑厚又温暖的声音把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里希望与力量唱进了每个人心里。这首歌的前奏只有一架钢琴轻轻敲着，像深夜一个人坐在窗边。Alin 的嗓音从低吟开始，唱的是电影里面那群普通女性如何用歌声缝补遗憾。副歌没有刻意的去飙高音，而是在横跨16度的音域里，用真假音的自然转换拖住每一句情绪。歌词里面那句“我拥抱过去，过不去的伤，抹去了泪水，说好不能忘”，歌曲并没有让各位去回避痛苦，而是在告诉你，可以带着伤继续向前走。Alin 黄丽玲。幸福在歌唱。

在世界的尽头大声地说我恨你，这是余丁密的歌。有一些发泄或者有一些东西恨意不需要非要两个人或者是几个人面对面对峙，比如说你一定要跟我说出一二三四五六七这件事情说顺了我才能化解我的恨意，有的时候你找不到这样的人，在

现在的这个社会当中，有时候也非常难找到这样的人，你怎么办呢？你只需要自己消化，你可以找到一个角落，这个角落里面只有你一个人，就类似于像这首歌的歌名一样，世界的尽头，没有任何人打扰，自己去消化，把它喊出来，那个怒火释放出来，可能就好了。上午的11:06，正在直播的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全新的一个小时，继续来陪你听歌，聊显微仪。最后，你哪怕卡点到，你都能够准时到达单位啊，约会的地方。所以今天我们要聊到的是那些千钧一发惊险时刻的即将迟到的那种状态，大家一定都有吧。如果你对这个话题感兴趣，你可以下载全新的大蓝鲸客户端，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蓝鲸，找到我的名字笑飞，笑口常开的笑，非常的飞，就可以直接留言了。或者你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江苏音乐台这几个字的微信视频号，也可以在微信的视频端和我们实时互动。继续来听歌，要听到的是曹阳的歌，叫做谁想跟你当好。

这是曹阳的歌，谁跟你想当好朋友。曹阳也参加过中国好声音，而且他跟单依纯是一届，单依纯是冠军，他是第二名。其实这首歌谁想跟你当好朋友，就说说一种不甘心嘛，就是肯定两个人在一起是想往好的关系当中去发展的，可以谈谈恋爱呀，收获一个美好的爱情啊，但是你总会跟另一半说，说要不我们先从好朋友做起吧，啊，这是那种反问的心情，就是想抓紧时间更进一步。11:10，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来关心一下天气吧。此刻南京的天气是30.4度，相对湿度70%。今天全天是小雨的天气，所以大家今天出门的时候带好伞啊。如果你早上出门紧张没来得及带伞，你赶紧在单位的这个柜子里、抽屉里翻一翻，有没有之前遗落在单位的伞，准备好，千万别淋湿了自己。那今天的气温是25度到32度之间。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王栎鑫的歌。

0: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一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前两年，一位横空出世、名为 Sienna Rose 的歌手在全球突然爆火了起来。没有人知道他是谁，更没人看过他的线下演出。Sienna Rose 在 Spotify 拥有近300万粉丝，多首单曲曾经进入过排行榜的前50。她的声音空灵、治愈，带有一种很私密的诉说感。所以在今年，当国外听众发现她完全是由 AI 生成的歌手的时候，很多人情感上崩溃了。那这种崩溃恰恰证明 AI 音乐在情感连接上面取得了重大突破。人们已经把真实的情感投射到了他的声音当中。这件事情也留下了一个很长久的思考。当听一首歌时，我们到底是在和声音共鸣，还是必须要和另外一个人的灵魂产生共鸣？先放下问题，来听 Sienna Rose Into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
11: 宏大龙虾，
12: 宏大龙虾，
13: 宏大龙虾，
14: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3: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5: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服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

这是王宇宙和乔俊成的歌《月若月亮没来》，这应该是在 一大段时间在短视频平台当中非常非常热度高的歌了。中午11:38，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马上就到周末了，还有一天的时间，大家想好这个周末去哪玩了吗？如果你现在还没想好的话，我来给你推荐一个，就是7月4号周六，你可以去到南京高淳的固城湖水漫城，我们那里面有一个活动叫做漫溪溪溯溪营地，还有一个主题叫做皮一下纯开心。其实简单来说就是你可以玩水，可以吃龙虾，可以喝啤酒，也可以一边喝着啤酒吃龙虾看苏超啊。但是呢，这不仅仅只局限于我刚刚说那些，还有其他的，听我慢慢道来。第一就是夏天玩水已经这个形成了一个共识了，因为去到比如说环境很好，然后有绿水青山的地方，它本来就是温度比较降低一些嘛。如果你再去溯个溪漂个流，直接体感能降到5-6度啊，比吹空调还爽。大人小孩也可以到现场去钓虾摸鱼打水仗，从早泡到晚都是可以的。我们这一次呢会给大家安排一个荷包，早鸟荷包，原价是599，但是现在呢我们99块钱就可以直接拿下，足足2斤精品龙虾，指定的啤酒是畅开喝的啊，就是你可以在指定的啤酒去选择，然后无限畅饮，还送2张景区大门票，像水枪啊、荷花扇啊、水气球、玩水的装备都给大家全套打包好，到了你就直接开玩。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可以吃吃喝喝以外，还有爆火的慢鸭漂流大赛全程直播，看看你专属的这个小黄鸭漂流的成绩怎么样，能不能去赢大奖。而且到了傍晚还可以跟我的同事们在现场唱歌，都是耳熟能详的歌啊，以及也有美食的市集，可以边吃边逛边看演出。除此之外，每周六我们江苏有一个什么样的体育赛事是大家都不能错过的呀，就是苏超，你可以在现场吃龙虾喝啤酒看苏超，还有烟花秀在现场会绽放，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来去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点击神最右来抢我们的这个99元的早鸟荷包。那这一次我们玩的开心呢，还能够献爱心，因为我们每出售一份早鸟的荷包就会向江苏省妇女儿童基金会捐出1块钱，快乐翻倍还有意义。7月4号和大家相约高淳水漫城。11:40，音乐 CarPlay 继续来陪你听歌。这支单曲也是在抖音上面这个热度超高的，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热度。这是来自利比，跳楼机。

爆发，人生的层次感处理的堪称是教科书级别。这首歌讲的是女性要更爱自己的主题，蔡依林用她独特的魅惑的声线，把那种从克制到释放的过程唱得活色生香。蔡依林 DIY。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un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11:53，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那么先要跟你分享的上午时段我们节目的最后一首歌了，这也是我们支线任务在我们视频的直播端和大家玩的一个游戏。广播的朋友们，其实是没有办法投票的啊。那如果你想投票，你可以关注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在下午的节目当中依旧会有支线任务。这个小时的两首歌是大张伟的，一首是世上最美的旋律，一首是差不多得了。最后胜出的是差不多得了，这是一种放过彼此的这个状态啊。有些事情不追究，你就不会内耗，不追究就不会特别紧绷。有的时候放过这一点点坏情绪，你让它空在那儿，交给时间，有些事情可能后面的结果会好一点。那这就是今天上午时段音乐 CarPlay 给你分享的最后一首歌，马上接档的是上华的乐享派，下午2点继续陪你听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谢谢大家在广播和视频中的陪伴，下午见。

0: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1: 拍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0: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1: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2: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Play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后的赛场也有黄金中场，这里不追赶 KPI， 只刷新对生活的好奇心。用两小时将世界的有趣摊开，扮成音乐，扮成新知，再调入生活灵感与温柔观察，享受这顿丰盛的

2026年的7月2号星期四中午12:01，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来到 Play FM 89.7的乐享派，我是 DJ 尚华。然后今天呢又是崭新的一个午休时间，不知道大家在忙些什么，又在休息或者是吃午餐，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状态，来到节目当中听听好歌吧。Johnny J 洗心恋旧，我们从这首开

回来，我们刚刚听到了一首《喜新恋旧》。其实在生活当中真的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因为一些新生的事物，然后呢一哄而上，然后呢忘记旧的一种生活方式啊，基本上都是这样。那现在更新换代很多的事情也很多，就比如说吧，我发现最近南京某新开的超市排队简直是爆表。哎，这避免广告嫌疑我就不说它名字了，它就是长沙顶流的一个零食集合店，然后南京算是

0: 是全国首家跨省华东的第一家店吧，大概有400平米的单层门店，这样，然后在新街口就是开业，爆火的周期是5月底开业到现在一直在排队，工作日的客流堪比周末，主力人群有大学生啊、上班族啊、外地游客都有，还有是甚至是拎着那个箱子来买都有啊。然后那个排队的动线呢，就是开业初期其实它是没有分区的，所以导致于就是那层楼都非常的混乱，饮品也是快速售罄，但是全场就是乱糟糟的，所以后来呢就变成把它拆分，比如说如果你要买饮料的话，饮品的话你就单独排队区，另外还有一个零食单独的选购区，就是两条独立的队伍开始排，这样的话就是为了达到一个怎么讲排队限流管控。哇，我就像说一个超市可以排成这样，我真的是让人觉得是很不可思议啊。但是呢，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由此而来，很想和大家在今天周四的时候闲聊一下，就是你最近一次排队的经历你最近一次排队经历是为了吃什么、喝什么、玩什么，或者是预售什么，来说说最长一次你排队的故事吧，朋友们。这里是乐享派，我是 DJ 尚华，在中午的时候我们有2个小时的闲聊时光，一边听歌一边了解新知，然后一边翻翻音乐杂志似的去看看大家的生活方式啊。所以呢，大家可以来聊天 APP 大蓝鲸首页找到 Live 互动，点进来89.7给我留言，然后呢我很快就可以看到。视频号的话请大家搜索江苏音乐台，江苏音乐台现在正在视频直播中哦，然后大家可以通过这个视频号来和我弹幕互动聊天。这时间我们来听到的好歌来自王菲菲这首 Too Busy。 是啊，排队排的大家都觉得好萌啊，
1: 又被闹钟吵醒，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海马。从蔡依林、

侯德、The Cran 赫等众多优秀音乐人中脱颖而出。常石磊凭借去年帮单依纯制作的专辑《纯妹妹》，在第37届金曲奖当中拿下最佳专辑制作人奖。其实这已经是常石磊第三次拿下金曲奖了。2013年，他就曾凭借林忆莲的《盖亚》一举拿下最佳专辑制作人和最佳编曲人两项大奖。常石磊的优势在于他能够把各种先锋前卫的音乐元素完美镶嵌在歌手的音乐表达当中。他把单依纯的声音当作乐器来处理，在多种风格中依然能够回归到华语流行的本质。专辑《纯妹妹》横跨 New Soul、 实验电子等多种元素，先锋又灵动。如果我们想感受华语乐坛当下最前沿的制作水准，或许这张专辑就是我们最好的选择之一。常石磊制作，单依纯演唱的专辑同名主打歌曲《纯妹妹》。

0: 我是一名教师，无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迎难而上，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1: 我是一名医生，工作之余我还是一名义工，助人为乐不求回报。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2: 我是一名社区民警，我将花式反诈文艺汇演送到一个个小区，让安全防范入心间，守好百姓钱袋子。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螺丝钉虽然小，但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3: 锐意进取，乐于助人，爱岗敬业，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代代传承。
4: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5: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4: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6: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4: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

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让古典击穿沉闷，让旋律激活灵感。乐享派正在直播，用音乐为你的下午充满电力。
1: 继续回来，时间是12:17啊，在我们节目当中当然是悠闲的，但是呢，你要知道，有一些朋友他会把自己的时间安排得一当当，他甚至会给排队这件事情去留出时间的成本。今天我们节目开场的时候说了，在最近南京某一网红超市开业，它真的很厉害，这个排队高峰时间段，尤其是在每天的4点到8点晚上，就是饮品单独排队就要1个小时，然后从地铁口蜿蜒到商场扶梯，目测有200-300人这样的队伍，不夸张啊。然后呢，就是平时工作日的午间排个饮品也要半小时。其实整体逛街很快，你如果真的排到你了，你进去逛一圈大概15分钟就能逛完了。然后但是因为这家店实在是太火爆，就它甚至是会被美食行业的媒体Food Daily 专程的来实地探访过，还就人家探访的时候也因为队伍一度过长都没有办法进店去拍，你知道，就很厉害。所以就是这个现象在最近的时候南京挺火的，然后有网友就戏称说，嗨，年轻人排队抢零食很像长辈早年抢鸡蛋那样，就是反正就最近他就是流量地啦。所以呢，就是大家伙啊，今天我这个话题呢是由这个得来的，就是我想问问大家，你最近一次排队的经历真的是为了吃什么、喝什么、玩什么、预售什么你排过，说说你最长一次排队的故事，你排了多久啊。我们在今天大蓝鲸 Live 上面小板凳一开始就做好的是我们的蓝鲸黄老师，他说我目前记忆犹新的排长队是早年间吧，在南京新街口商圈和好朋友排队打卡，当时有上海入驻南京第一家的奶茶店，因为当时排队时间过长，真的是很长，我还在此期间我还为此消费买了一件衣服，永远不会忘记，可心疼了。你买一杯奶茶顺道买了件衣服是吗？我想说衣服肯定是比奶茶贵，那我再进一步打探一下吧，就是说你买这件衣服是为什么，是因为举个例子，就是你实在无聊等的，然后去逛了一圈顺道消费了一件衣服，还是说就真的是中途因为比如太热呀或者下雨啊淋潮了你不得已买了件衣服，我很想了解这个故事。然后金凌晨就讲说，嗨，排队这个话题今天我就提不起来了。但是呢，我觉得你说错了，现在就是说起插队这个事儿，它不叫插队，叫付费 VIPPP 通道。你这还不皮啊，你这直接就皮起来了啊，笑死我了。然后呢，保罗同学说，哎呀，我就是害怕排队，上海迪士尼到现在我都没敢去。这个倒也不需要吧，就是我是觉得主题乐园这个事儿啊，就是怎么讲，就是什么环影啊、迪士尼啊，它就是要排队的，所以就是你趁一个空闲一点，不是那种暑假寒假旺季去，有一个排队的心理准备就好了。它其实排队没有你想象中那么难啊，然后因为这个而放弃我觉得倒是有点可惜。大家可以继续来聊啊，我们的人生真的现在就是人生就是被这些事情给排满。匆忙人生来自杨丞琳，你曾经因为什么而排长队过呢？经历发上榜来聊一聊看。

0: 穿行于楼宇之间，思绪可以飘得更远。一首歌就是一个短暂的假期，一次城市上空的漫游。继续锁定乐享派，带你聆听城市的另一种节拍。情绪是当代人的抽象收藏品，有些情绪自己都难以命名，不如把它交给音乐。每日一见，声音为媒介展出，今天的主题即将揭幕，乐享派之情绪盲盒。
1: 排解情绪，释放态度，欢迎打开今日版的情绪盲盒，我是尚华。今天和你拆出来的这首歌是来自王鹤野新专珍宝 Starlight 主打先行曲，名字很有意思啊，叫做天才在左疯子不知道很无厘头对不对？一看见歌名，很多人第一反应说，哎，这不就是拿那本高畅销书的书名来蹭热度吗？哎，我们先不要急着盖棺定论啊，确实有一本书很有名，书名就叫做天才在左疯子在右，我家叔叔上都有啊。就这本书核心是探讨天才与疯子之间只有一线之差，不能说疯子吧，应该说疯癫之人吧。那些脱离世俗标准的思考者容易被大众贴上异类的标签，但是这首歌呢直接把后半句改成了疯子不知道我觉得这改动真的是蛮有意思的，一下就有了一种喜感，就是你光看这歌名你就会吭哧笑出来。改动本身我觉得就是一种很戏谑的态度，听完整首歌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因为这个整首歌是由王鹤野亲自参与去创作词曲，然后呢联合了刘浩霖去制作，很轻快复古的一首歌，你一听就容易上头，真的啊，很容易上头。但是它又不是那种大众口水歌，就是它搭配直白的内心独白，你看看歌词就真的它不是一首小甜歌，不是像它乍眼都听那样啊，它歌词里写的是讨厌红毯镜头，只想抱着吉他反复弹一段旋律，自认是现实天才，即兴犯傻，直白抵触娱乐圈很标准化的一套包装评判，它是有态度的。那书里纠结左右两极的世界，可是这首歌它压根就不纠结我站左边还是右边，一句那谁在右反正不是我，哎，这歌词写的挺好，就直接跳出了二元对立的一个圈套，它跳出来了。所以啊，这首歌蹭用书名呢，我觉得只是抛一个大家熟悉的影子，而那

内核完全是音乐人自我的表达，就是世俗总爱用天才疯子两类极端去标签框住创作者，但却没人关心中间那个忠于热爱不想迎合标准的普通人。所谓疯子不知道呢，我觉得翻译过来就是外界怎么定义我的疯狂我根本就不在乎，我只守住属于自己左边那一份创作的赤诚。陪你听歌20年，有些态度该说说了，情绪盲盒我们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
11: 宏大龙虾，
12: 宏大龙虾，
13: 宏大龙虾，
14: 宏大龙虾，
15: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3: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

下。还有呢，如果现场实在挤到完全它都没有网，不要死磕当下印发了，就真的你把那个相册分分类，然后图文提前编辑好，存个草稿嘛，离开离场不差那会儿啊，地铁人少或者第二天早上再发。分配感虽然迟一步吧，但是至少不用对着转圈干着急，那种焦虑感也蛮麻烦的。最后补个冷知识，就是运营商针对大型的演出，它会有短时场馆提速包，一般都有。提前你在 APP 开通，相当于给你手机去开了这个网络 VIP 通道，避开人群拥堵带宽。预算充足的朋友可以提前安排。哎，聊到这儿，突然有一点感觉，就是今天我们正好在聊排队这个事儿，难道这也不算是手机排队的事情吗？OK， 最后我们还是来看点实用的吧，就是七月南京演唱会市场，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场，喜欢的朋友可以去冲了。第一就是凤凰传奇的吉祥如意巡回演唱会南京站，7月3号到7月5号。每天的7点钟，南京奥体中心体育场，第二场呢是陈小春 ，Big Man， 人一个巡回演唱会南京站，7月4号7点半是在，青奥体育公园。还有呢，在这个月还会有刘宇的宇宙诗人啊，7月10号7月11号，同样是在青奥体育公园，汪苏泷明日世界巡回演唱会南京站，7月24到7月26号。然后呢，这期间晚上的6点半，南京奥体中心体育场。所以大家如果说是想要有喜欢自己爱豆的演出，可以买了票去看。

库存呢也不多，每款只有100双啊，也许就是拍拍拍就断码了，所以大家赶紧的，如果说你最近正好在找速吸鞋，或者你希望就是懒人鞋吧，又有一些品牌价值，然后呢让自己大大方方出街又好搭配，看过来看过来，亚瑟士的速吸鞋，真的，等会儿我在喝水时间我要去看一下。江村月台发送鞋就可以啊，鞋发送到江村月台，鞋发送到江村月台就可以浏览啦，下单了。在第一小时末尾送上这样一首静心好歌，我觉得真的是蛮美好的，这首歌就叫想变成一切美好的事物，来去谭松韵和谢春花。休息一下，整点之后继续。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两首歌，
1: 其实一个当下，一个是之前很经典的一首。哎，我觉得也是挺有意思的，因为我们在今天首聊天说的是排队这个事情。然后第一首歌是王嘉尔、五月天、阿信带来的《Alive》，为了点燃大家的 passion。第二首歌呢，就是有点寓意了，因为我播了孙燕姿的《遇见》，大家知道里面有句歌词是拿着爱的号码牌，对不对？那我觉得真的，现在我们现如今很多事情，因为大家都要出来消费，然后我们就会产生排队，或者呢，有一些饥饿营销的手法也会产生排队，然后每一个排队的人，真的就像是手里拿着爱的号码牌，等待着见自己最终要见那个爱人一样，可可盼盼，就是要等待啊！今天我们聊排队这个事儿，真的留言已经我数不过来了，可能要前一小时有上百条了吧。然后有许多的人提到自己就是当初是为了什么去排队。你看像杨洋德湖，他说我最长的一次排队是在陆河商场，我记得是通宵排队买椰子700灰色，那是上学的时候 AJ 正火的时候，然后真的就是各种排队。因为2018年他说我入的鞋坑，然后一发不可收拾，拿签抽签买单可快乐了。太好笑。然后还有一位特逗的艾伦，他又出来调皮了，他说排队啊，我只会去排队拿纪念币，其余的一看排队再见。请问一下艾伦爷爷，你以后就是再过个5年10年，你会不会也是就是排队去拿鸡蛋那？Haze 说真的，就是自己因为有了这个好多排队的经历，有排过3小时、5小时、7小时，有排过1100桌的，真的排出心理阴影。

了。然后他说这排队现在真的就是超过50以上他就直接拒绝了，真的怕排了。对，还真就是啊，就是有的时候排队真的是排出内伤。所以想问问大家，你最近一次排队经历是为了吃什么、喝什么、玩什么、预售什么，来说说你最长一次排队的故事，还是说你就是拒绝排队族，你怎么都不会让自己去排队的，是不是这样呢？ OK， 我们来送上一首歌，来自于鹿晗带来的别来烦我。

0: Hey， 想知道生活里那些有趣的为什么吗？在旋律的间隙，我们准备了心理学的小火花，城市的新发现，成长的灵感切片，乐享派，音乐与新知，持续快乐加载中，给大脑也做个趣味拉伸吧。严肃的心理学，不，我们只练好玩的部分。每天一个心理小器械，帮你练就看透本质的洞察力，或是自我和解的柔韧性。当然少不了陪你一起锻炼的完美节奏。一起来乐享派，有趣心理学。
1: 有趣心理学，来到我们乐享派第二小时这个单元。今天我们既正经又好玩的和你来聊一个好玩的事情。笑场了。我先跟你说一个概念啊，有些朋友他可能真的还不知道，单刀直入了啊，电信网络诈骗你知道吗？他也分淡季旺季，这个大家了解吗？当时我知道的时候我觉得好好笑啊，我说诈骗还分淡旺季，但笑完之后我就感觉心情有点沉重了，讲真。因为难道诈骗不是跟随大家的生活动态和心态来的吗？就人什么时候心理防线最弱，什么时候就是他的旺季，想想真的有点，是不是啊？说明骗得很专业。有必要和大家开聊一趴，那我们就先来了解一下吧。就是什么淡季什么旺季，对于骗子来说，他的诈错的骗子从来不是说他技术有多高明，他但是会精准抓住你的贪婪、焦虑、偷懒的心理。暑假空当多，空闲时间长，大家更容易独处刷手机，尤其是未成年人啊，心理的防线。

0: 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1: 上传作品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1: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
11: 宏大龙虾，
12: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赛场，也有黄金中场。这里不追赶 KPI， 只刷新对生活的好奇心。用2小时将世界的有趣摊开。

时间1:40继续回来的时候呢，要告诉大家一个特别接地气的活动，然后也要配上一首特别接地的歌。然后呢，最近的时候因为暑期已经开启，但今天7月2号了，然后我们音乐种子的这团已经出发了，对不对？但今天我们还有一个，就是7月4号，在后天大家可以锁定南京高淳故城湖水漫城漫溪系的溯溪营地。你如果没有去过的话，就后天跟着我们主播们一起去就好啦。皮一下纯开心的溯溪啤酒龙虾会已经为大家安排上了，脚一伸进溯溪里，直接温度降5度，比吹空调还凉爽。关键问题，我觉得这是体验感拉满的一次，大人小朋友一起钓虾摸鱼打水仗，是真摸鱼不是假摸鱼，然后从早泡到晚，清凉一整下。划重点啊，我们原价599的早鸟荷包，现在是99元，直接你可以来参与，足足2斤精品龙虾，指定啤酒畅开喝，还送2张景区大门票，水枪、荷花扇、水气球、玩水装备全套打包的。到了直接开门，当天还有爆火的慢鸭漂流大赛，全程直播，看你的专属编号鸭鸭漂流冲线赢大奖。对，你的专属编号鸭鸭在你的那个装备包里都有的啊。然后呢，还有爆火的这个龙虾啤酒局，在傍晚的时候就会开席了，就是你可以在现场的话呢是吃龙虾看苏超球赛，哎，然后呢还可以就是和主播们一起看主题烟花秀，我们还有江孙悦广播的著名主持人到现场，然后会和大家一起来嗨唱，就是 K 歌，还有美食市集。对，就是一边搜龙虾你还可以一边来吃小吃，就是非常舒心那种。然后呢，我们晚上整场活动的这个营收啊，整场活动的售出的早鸟荷包的这个部分会向江苏省妇女儿童基金会，就是每一份早鸟荷包会捐出1元，另外的话在晚场的这个直播的收入会也会捐赠，所以这个快乐翻倍是有意义的。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号，点击神醉又来速抢，7月4日高淳水漫城不见不散啊，就后天了。所以就如果说是你想要临时安排一个出游说走就走，你可以直接到江苏音乐台右下角神醉又来点击就好。这时间我们来听这首吧，我觉得到1:30的时候大家有些昏昏欲睡，美秀集团拉出来。

0: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1: 拍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0: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1: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2: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Play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下午14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

0: 福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Car Play。
1: 下午的2:01，欢迎你继续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来听下午版的音乐 Car Play。大家好，我是笑飞，依旧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来陪你听歌。那今天下午段的节目当中，依旧会陪大家听好歌，然后聊我们的话题。我们的话题是全天都在和你聊的，想说说你那些即将到达这个迟到的事情。很多人呢，对于这个时间观念特别强，但总会在上班下班的路上，或去这个约会的路上发生一点点小插曲，但是总会有惊无险，所以想问问大家那些有惊无险的差一点迟到的事儿。如果你对这个话题感兴趣，你可以下载全新的大蓝鲸客户端，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蓝鲸，在广播端找到我的名字。

字笑飞，笑口常开的笑，非常的飞，就可以看到话题帖了，随时留言。你也可以在视频当中，在微信里边搜索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和我们实时聊天。那马上要听到的是今天下午版的第一首歌，交给到的是张震岳和 Leo Ghost 小鬼泪桥。

这个生活的节律啊，每个人都是这个样子的。下午2:11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就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马上唱歌的是蒋敦豪。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海马。第37届金曲奖颁奖晚会刚在台北小巨蛋落幕，在歌王竞争当中，张震岳和裘德、周汤豪等热门歌手共同角逐，最终他凭借专辑《跟着感觉走》一举拿下最佳华语男歌手、最佳华语专辑、最佳作曲人三项大奖。当然，本次也是他出道30多年首次拿下最佳华语男歌手奖项。评审团主席黄韵玲是这样评价这张专辑的：流行度、聆听度可以一听再听，歌声浑然天成，保持原始的手工感，文字贴近生活，能在短短一秒钟内直接打动听众。张震岳把冲浪、家庭、日常观察都写进歌里，融合民谣、摇滚，甚至是复古 City Pop， 就像一个老朋友跟你聊生活，不急不躁，自在坦然。就比如拿下最佳作曲人的获奖歌曲《浪人》的这首歌，写的就是在海边冲浪的男孩女孩的小情小爱，当然这就是他最真实的生活。张震岳，《浪人》的

0: We'll be back soon.
1: This is Play FM.
2: 动物园里，一次无知的投喂，会让动物的消化系统紊乱，进而对它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山洞里，一次粗暴的折断，会让钟乳石永久停止生长，而它们至少经历了万年才生长到如今的样子。森林里，一个燃烧的烟头会让成片的树木饱受火舌的荼毒，更可能引发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记忆，什么都不带走。多一份分寸，就能多一份美丽。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 This is Play FM.
3: 玻璃幕墙上掠过的一片云影，隧道中被无限拉长的寂静，将烦扰随歌单一曲一曲抛向身后的风里，然后只剩下快乐陪你出发。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Car Play。
4: 音乐 Top Play， 下午的2:20，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笑飞。来跟你听到的这个时段的歌，来自 Will T. Weir 的歌，这首歌就一个字儿，桥。他用这个桥呢比喻爱情，但是是修补的状态。那修桥你知道，那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有了问题就赶紧去修补。爱情也一样，就你马上发现问题就解决问题、处理问题、修复问题。整个爱情的过程当中，并不是两个人只有所谓的包容就可以了，出现了一些小问题就及时的去沟通，及时的去修修补补。来听威尔 Will T 乔。

Will T 乔2:24，我是笑飞，音乐 Coldplay， 来看看我们今天的话题吧，说说你那些差点迟到的经历。你可以在大蓝鲸找到我的名字笑飞，进而能找到直播帖，也可以在微信里边直接搜江苏音乐台，在我们的视频号里边和我聊天。5119说，去看电影记错了开场时间，到了电影院已经开了20分钟了，我就摸黑进去了，一不小心还绊了一下，整个人扑在了前面一个大哥的爆米花桶上，爆米花就像下雪一样洒了一地，我连连道歉，大哥特别淡定地来了一句，没事兄弟，这电影很烂，你晚来20分钟少遭了20分钟罪。所以你看，有的时候就是你可能差一点迟到，或者是迟到了一点点时间，并不一定是坏事，对吧？你看刚刚5119说到的这些算是一个幸事呀。但我有强迫症，我不知道在看我们视频直播还是听节目的朋友没有像我这样的，就是看电影我坚决不允许我出现迟到的状况，就是哪怕一点点我没看到，那个剧情可能也不受影响，我心里特别难过，我很难受，我必须要从头看到尾，电视剧也一样，就是我一定要1倍速的看，我不可以2倍速看啊。当然有一些特别混乱的桥段，我确实是会加速看一下。大家可以继续来我们的各种平台跟我们互动话题，说说你那些差一点迟到的经历。继续回到音乐当中，马上你要听到的是田约翰的歌，叫做《安全范围》。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7: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M。

服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

这首歌 T.O.P 登陆少年组合渴望就可能，你应该猜得出来这首歌在唱什么，它是一首广告歌啊，是百事可乐的广告歌。2:40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那马上要给你来推荐一个好物了，我们之前在这个推荐好物的单元呢，都会给大家推荐什么护肤品啊或者是气垫啊之类的，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速吸鞋。因为到这个时候了，很多人都会加大户外的这个选择，尤其是现在轻户外非常的有潮流的趋势啊，所以给大家推荐的是亚瑟士的速吸鞋。你可以登录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鞋就这么一个字就可以来购买了。这款鞋其实在运动圈里边已经火了很长时间了，像奥运会啊马拉松上面 90% 以上的运动员都会去穿它，训练也会穿，很多明星也会去选择它，像王一博、李现、金晨的私服里边也少不了它。他们家的这个速吸鞋不是普通的凉鞋啊，也不是那种很笨重的户外鞋，是兼顾运动和颜值的多功能鞋。它的鞋型非常的灵动，上脚也显瘦也衬腿长，是给这个都市运动风来设计的，简约大气还百搭。它的颜色呢也非常的丰富，米白色啊，搭配一个 T 恤、牛仔裤或者是碎花裙也挺清爽的。还有一个颜色呢是石墨灰，适合脚宽的一些朋友，穿上之后呢特别想显这个脚小，以及最经典的米黑相间色，低调高级，上班通勤穿完全没问题。还有一个经典色就是奶白色，属于温柔的色系，但是如果你就是受不了那个白色上面有一些污渍的朋友们，就建议你慎买奶白色啊。像我就几乎不穿特别浅的颜色的鞋，因为它有些鞋边如果黑了的话，我心里就会特别不舒服。那这一款速吸鞋呢，平时在官旗要卖到700多块钱，但是今天不一样，我们商城宠粉啊，直接砍到一双369块钱的宠粉价，给大家上架了8款的颜色，从36码到44码，男女款的尺寸是齐全的。脚宽脚肥的朋友，建议您呢拍大一码，全是奥莱仓直发的正品，大家放心买，369元拿下的是正品亚瑟士，下单还送你一双同品牌的袜子，品牌清仓，库存有限，每一款只有100双，所以大家赶紧登录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汉字鞋就能够抢购了，添加客服的微信，你可以每单再减5块钱，而且你看你都穿上这个速吸鞋了，难道不去速吸一下吗？那7月4号也就是这周六，你就可以锁定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的慢吸速吸营地，皮一下纯开心这个活动了。在现场呢，速吸啤酒龙虾都给大家安排上，因为速吸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很放松的这个轻运动啊，你可以去飘飘流，然后也可以去乘乘凉，直接比城市里面低5-6度啊，比吹空调肯定是爽的。当然小孩在现场还可以钓虾摸鱼打水仗，从早泡到晚都可以。那我们现在的这个早鸟荷包呢是599块钱，那现在你99就能拿下，里面有足足2斤的精品龙虾，指定的啤酒是无限畅饮的，还送2张景区大门票，水枪、荷花扇、水气球都有啊，这玩水装备都给你打包好了，到现场就可以放心的玩。当天呢还有火爆的慢压漂流大

0: 大赛全程直播，你也看看你的专属的小黄鸭漂流的成绩是什么样的，能不能赢大奖。到了晚上呢，还有我的同事们带着大家一起唱歌啊，还有美食的市集，你可以逛一逛，龙虾啤酒，还有可以看苏超，每周六都有比赛，以及现场还有浪漫的主题烟花秀。我们这次活动除了玩的开心，大家可以献一片爱心，就是每售出一份早鸟荷包，就会向江苏省妇女儿童基金会捐出1块钱，所以快乐翻倍，而且还有意义。你可以搜索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点击神最右就可以来抢了。7月4号，大家可以去到高淳水漫城去玩一玩。
1: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2: 这些年 AI 孙燕姿、 AI 陶喆、 AI 伍佰活跃在各大社交媒体视频平台，在网友们疯狂玩梗惊叹于 AI 强大的时候， AI 力宏的诞生意味着官方音乐公司以及歌手本人也逐渐开始尝试拥抱科技。 AI 力宏是华语乐坛第一位获得官方授权并且被平台正式推广的 AI 歌手，它是由腾讯音乐天琴实验室跟红声文化联合打造，王力宏本人亲自授权。技术层面，它的突破在于段落级的控制，不仅是音色像，还能在整首歌曲里面做出主歌的收敛、副歌的爆发，力度跟情绪的层次感都是精细调控出来的。这首歌在 QQ 音乐、酷狗等平台拥有官方推荐位，这标志着 AI 歌手开始作为一种被行业正式认可的声音资产登场。它的出现为艺人 IP 的延续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突破性思路。 AI 力宏翻唱蔡健雅 Letting Go。

我们的支线任务张碧晨两首歌胜出的单曲。其实这首歌比较妙的一点在于它整体上无论是张碧晨的唱还是编曲都很积极向上，它其实讲的这个道理也很简单，就是你不要被现在的黑夜所困住，你只要往前走，哪怕速度慢，你要坚信前方就一定是白天的状态，晨光的状态，一定能看到希望。下午2:54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那马上要听到的是这个小时最后的歌，这是来自王力宏。正好刚刚我们那个 AI 也提到了王力宏，我们放一首他的歌，叫做《71分之一》。稍微休息一下，下个小时的歌更好听，待会儿见。

0: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1: 拍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0: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1: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2: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Play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下午15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0: ，Play FM，
1: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在路上，没有一个音符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加速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这首歌呢就是有古色古香的中国风的味道，被盖周岩改了之后呢就更加有中国元素丰富的听觉了，里边的前中尾都混了昆曲牡丹亭的一些选段啊。刚刚那首歌来自盖周岩沧海一声笑，下午3:07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继续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陪你听歌。而继续呢，周岩的这个能量值可能稍微要降一点，因为他搭配了戴佩妮两个人一起翻的这首《用情》。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本届金曲奖的最佳编曲人奖颁给了裘德和崔展宏合作的《银色荒原》。裘德是我们咪豆的老朋友，也是个温润的才华横。

这是董鸡鸡的歌，热烈且自由。下午3:18，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此刻南京的气温31.6度，相对湿度67%。虽然今天天气预报说的是小雨的状态，但反正我现在在新街口，它是不下雨的这个状态。大家还是别掉以轻心啊，千万不要在下班的时候晚高峰下雨，大家还是带好雨伞。今天全天是25到32度的气温，明天呢是中雨转小雨。天气预报说，从今天开始一直到周六，南京都是有雨的状态，所以这两天大家第一少开窗，因为现在还在梅雨季节；第二就是随身带好伞。我是笑飞，继续来听歌，马上听到的是李荣浩获奖人。

0: 蔡徐坤的歌 Hug Me、抱紧我。下午两点不是下午3:26，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那在听歌的同时，千万别忘了互动我们的话题。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跟迟到有关，就想问问大家，你那些差点迟到的这个瞬间啊，是遇到了什么事儿？你可以在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蓝鲸，找到我的名字笑飞，啊，就可以找到话题帖来留言了。或者你直接在微信里边搜索江苏音乐台这几个字，就能看到我们视频号的直播。欢迎大家随时加入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我们先来看一条啊，1823说，买了杯滚烫的咖啡赶地铁，人太多挤来挤去，杯子的盖儿被挤开了，咖啡洒了我一手，烫得我龇牙咧嘴，但手不敢放松。旁边一个大哥看我表情狰狞，以为我要吐，吓得闪到了一边，给我闪出了一条通道。我趁着地铁开门，第一个冲了出去，用烫红的手按了指纹打卡，刚好9:00，这杯咖啡是我的渡劫神器。我有两个疑问，我要问一下1823，因为我没有这个经历啊，所以我想问你一下。第一，你为啥上地铁要买杯咖啡？你下了地铁买多好，或者你到了公司或者去路上你点一杯外卖多好呀？到了公司底下正好就拿走了，是不是就不用那个挤地铁拿咖啡了？本来早上人就多。第二，我想好奇的是，9:00打卡不算迟到吗？不是应该9:00吗？你如果现在还在线的话，可以告诉我一下。当然，我们视频号的朋友们也可以帮我解答一下。好，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到节目当中，继续陪你听歌，一会儿见。
1: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2: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3: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4: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3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5: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4: 连续打卡7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

0: 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1: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
10: 红大龙虾，
11: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夫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

这是许嵩的歌，这是他给一个手游当时唱的一个算是主题曲吧，《天之道》啊。这首歌也是他自己包办的词曲。我觉得这个话，我其实从2021年左右的时候就开始说了，就那个时候的手游是蓬勃发展的，一些这个手游的公司也会让歌手去唱一些人物的主题曲，哪怕是皮肤的主题曲都有。现在周边做的是越来越立体了，但是能够像许嵩这样，为了一个游戏的这个人物也好，或者是游戏的一个段落也好，去仔细研究去写词写曲，确实很少见。下午3:34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而继续你要听到的是最近在《国乐无双》当中宋亚轩翻的一首歌。这首歌呢有一个很大的变化，他把普通话的版本变成了广东话的版本，这是他翻唱梁咏琪的歌《胆小鬼》。

对角巷乐队的歌叫做世界湍急，下午3:43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的互动。在大蓝鲸当中，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话题是你那些要这个马上迟到的瞬间，你都是怎么着急忙慌紧赶慢赶赶上的，跟我们说说那个中间的那些故事吧。8096说，去见一个新客户那里开会，跟着导航走，结果导航把我导到了一个建筑工地的门口，显示已到达目的地。我看着面前的大土堆和挖掘机差点都哭了。给客户打电话，客户说我们在路南，你是不是走到了路北了？那一片刚拆完，等我绕过去的时候，会议已经开始15分钟了。我顶个安全帽造型就进去了。这种迟到我觉得应该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你确实对那儿不了解，对吧？而且你第一次去嘛，肯定会遇到一些这个小小的意外啊，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们今天聊的那些所谓的差点迟到、惊险卡点到的那些经历，其实给我们的生活是提个醒啊。

0: 就是我们很多次匆忙的赶路很慌乱，然后也会让我们明白，其实第一点就是你要早睡，慢慢调整作息，然后提前做一些准备，不要到了这个临近的时候仓促的去收拾一些东西。希望大家经过今天的这个互动，你可以稍微的改变一下自己的这个出行的时间作息规律，做到有一些提前量，减少被动的慌乱。今天这个话题我们就先聊到这儿，稍微休息一下，3:44，马上回到节目当中，会和大家听今天最后一个小节的支线任务，看看我们准备的孙燕姿的这两首歌《日落》和《懒得去管》最后是哪一首胜出。
1: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2: 金曲揭晓时，我是海马。第37届金曲奖颁奖晚会刚刚落幕，新人陈娴静成为当晚一大亮点。她不仅拿下最佳新人奖，更同时入围了最佳华语女歌手和年度歌曲，与蔡依林、彭佳慧等前辈共同竞争。要知道，作为乐坛新人，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就能获得如此之大的成就，这其中的含金量不必多说。陈娴静的音乐打破了主流框架，以诗意的文字和自由流动的旋律以及律动，开辟了独属于他的风格。尤其难得的是，虽然他很年轻，但是歌曲表达的成熟度与创作完整性丝毫不逊色于资深音乐人。他的获奖专辑《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谁想要 Sad？ 曲风游走在说唱、R&B 和电子之间，配合着喃喃自语的唱腔，就像是一场低饱和度的梦境，松弛灵动。陈娴静，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0: 这里是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
1: 我是海马。
0: 今天我们的热歌快准狠给大家搬来最近的巅峰对决当中的一位热度很高的，
1: 对 Melo 发行的这首新歌《神笔马良》。
0: 对，你可以学一句 Melo 说话吗？
2: 哎，我是 Melo， My name is Melo。
0: 然后，
1: 对他巅峰对决第一期上线之后啊，这 Melo 他在那个巅峰对决的初舞台当中也是表演了这首《神笔马良》，所以今天也是想借这个综艺的热度啊，在我们节目当中去聊一聊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其实还不错的，各位等会儿可以听听看。
0: 对，
1: 也是他比较擅长的领域。
0: 对，最强状态就是 Melo 唱 Boom Bap， 然后更强状态就是 Melo 唱叙事的 Boom Bap。 那我们来一起品鉴一下，当时这首歌是对决的圣语，对不对？
1: 对对对，初舞台的时候。
0: 是，我觉得他这首歌确实啊 PK 不占优，但是比圣语那首强。
3: 对，当然。

0: 我们刚才听到来自于 Melo 他的新单叫做《神笔马良》。
1: 对，这首歌我是觉得 Melo 的确是在自己的舒适区当中，虽然就是他自己来讲，客观来说的话，这首歌我觉得他没有就是说特别大的一些音乐上面的突破，跟他自己以前的自己相比之下，但是我会觉得依然这是一首水平在线的歌。当时凯文刚才也讲了，他说 Melo 的全满状态，第一就是他的崩败，第二就是就更加厉害的状态是他写那种叙事的崩败，
0: 是非常非常强，太强了。
1: 就是从这首歌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虽然他在吃老本，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水平依然在线。就大家可能小时候都读过就是神笔马良这个故事，就是 Melo 他其实这首歌就是借用这个故事，然后去表达他用笔写歌去对抗自己暂时的这么一个平庸的
0: 困难
1: 的这么一个状态，
0: 然后一步一步写。第一幕是他写他上学的时候被霸凌、被欺负、被排挤、被孤立，然后呢他就是说拿起了自己的铅笔，把自己关在房门里面去写歌，然后慢慢写慢慢写，发现自己一步一步的积累了很多东西，然后把他那个写词的天赋、叙事的天赋激发了出来，
1: 就最后成为一个 rap star、对吧。
0: 还有他审美不错，
1: 对，当然
0: 很多的 break 啊，包括他那个中间的那个点，就是第一行写、第二行写、第三行写，他突然有一个就好像是蓄力的，然后再转，那个就很舒服。
1: 他就是有时候喝多了喜欢胡说八道。
0: 你就说他最近跟那个 Tom Berry 直播的事儿，
1: 对，胡说八道，
0: 嘴是真的闲不住，他是真闲不住。
1: 对，那这次巅峰对决，我看完之那么多的现场啊，就那么多就是 rapper 去参加，但是 Melo 是我个人来讲，这首神笔马良是我个人来讲，我为数不多愿意把舞台上演绎的作品收入到自己平时听的这个歌单当中的一首作品。有时候我真的会认为现场好或者是适合竞技的那些歌曲啊，就不等于我会把这首歌放在我平常所听到的这个歌单里面。
0: 对啊，
1: 就简单来讲，我不一定会听。或许他这个现场很炸、很帅，也很有艺术的突破性。但是如果放到大部分场景当中的话，我觉得我听歌最重要的就是讲究一个舒服嘛。那很多歌曲就让我觉得不舒服了，甚至有点累了。即便是他再厉害，我一般也不会经常听。
0: 对，就是，但有的歌曲它能够很爆、很强，就是因为它的听起来舒适度高。
1: 就是我可以举一个很透彻的一个例子，
0: 你说，
1: 就是那个早安那首《麒麟》。
0: 哎呦，
1: 对吧？那首歌的确在现场很爆，都承认，而且他技术性也很强的那个快嘴，对不对？但是呢，我个人来讲的话，如果我把这首歌，比如说。

0: 现在下班了，我白天工作很累，那我在地铁上我就想舒舒服服的松弛的去享受一下音乐，那这时候耳机里面突然播放到那首麒麟了，我真的会觉得有点太累了。
1: 对，但是他在那个现场 battle PK 的环节那肯定很那个呀、啊。我对于我再说一个啊，不好意思，我很主观。杨和苏非常强，
0: 嗯，
1: 太强了，而且他人呢、啊、歌啊也都不错，但是他很多的歌给我的感觉也是这样，就是他很多在舞台上的歌，他现场 PK 能力毋庸置疑，但他很多的歌，你让我舒适一点听的话，我可能会选一些其他的，
0: 就有点累是吧？
1: 对，会比较累，听着就会比较累。像那个 Shock， 其实有一些歌也是给我这种感觉，
0: 对对对，也是这种感觉，
1: 累，
0: 就是可能就是。怎么讲，我昨天不是聊到萧敬腾了吗，就可能这些很多这种很炸的这些歌曲跟萧敬腾唱歌有点类似、嗯、就是说他的适合竞技的这些作品情感浓度太高了，
1: 是
0: 你在一个自己状态一般的一个情况下和想要松弛的一个情况下，你去听这些歌，你接不住他的情绪，
1: 是是是。那我们接下来先打分吧，直接
0: 直接打分吧。
1: 我觉得这首歌顶级，
0: 我也给顶级。
1: 对，这非常不错的，
0: 就是他现场也好，然后我也会愿意把它收入到我平常所听到的这个歌单当中。嗯、
1: 那你回去一定要听听那首《桑塔纳》。
0: 哎，
1: 我觉得《桑塔纳》是 Melo 近些年来的叙事 boom bap 的
0: 经常所关注到的那些领域的东西以及内容。然后把这些你喜欢的这些领域，经常刷的这些领域的内容，然后再去细分。所以说某种程度上来讲，在一个宏观的角度上来讲，我觉得我们还是

0: OK， 这来自旅行团乐队的歌曲叫做《
1: 落叶与知秋》。
0: 这里是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
1: 我是海马。
0: 那我们节目呢，正在通过大蓝鲸客户端以及还有我们的江苏音乐台官方视频号的直播间进行直播，欢迎大家可以来观看或者是收听，留言打卡签到。我们今天问问大家话题啊。
1: 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话题，你现在会主动刷的是哪方面的内容，就是你喜欢的是哪方面的内容，然后你觉得每天接收过太多的信息是一件好事吗？
0: 对，大家可以来聊聊啊。我问一下海马，海马，你有没有觉得就是一个人呢、刷的信息越多，或者说知道的事儿越多，越觉得这个人是很潮的，或者说很流行、很时髦？
1: 并没有，
0: 并没有，是吧？
1: 并没有。
0: 但是我跟你讲，这个特别容易让人觉得，就是
1: 了解一个人最快的方式、最便捷的方式，就是先看他所接触到的这个音乐是哪方面的、可能也是跟我职业习惯有关系。第二就是，无论是看书还是说刷视频。就是看你订阅了哪些账号，关注了哪些账号，
0: 博主是吧？
1: 不对，看关注了哪些博主，
0: 他关注的是不客气音乐社。
1: 哇，那太有品味了！我跟你说，这种人仙品，
0: 仙品啊！我们来看一看信息消费的代际变化，这是来自于小红书2016年的内容消费趋势报告，以及还有豆瓣的数字极简主义小组当中的内容。然后我给他，提炼了一些内容出来，就是对比前几年刷的越多越好的心态呢，现在当代的年轻人的内容消费正在从漫无目的的刷推荐转向精准主动找内容。越来越多的人呢，会主动的去关注固定的创作者，去订阅垂直的专栏，不再依赖算法首页。这事儿是个好事儿。那么信息断舍离成为了新的生活趋势，有不少的人已经开始卸载一些过多的资讯 APP， 因为它有一些高度重合的地方，对不对？有的人还会关掉推送，不停地弹那种推送，就是哪又怎么样了，然后希望把注意力还给自己。另外就是大家对于好内容的标准正在改变，不再追求信息多、信息爆炸，而是看重有用的、治愈的、能落地的、短平快的情绪类内容呢，热度开始下降。
1: 太有感触了，因为我现在啊，就是以我自己来讲的话，我到周末以后，就是在我不做节目，就是回归到一个普通人的身份，就是我平常都是工作状态下，我是一个主持人，我就时刻保持着那根筋，然后我去会去刷很多很多的资讯，然后来填充我们的内容嘛。如果到了周末，我真正歇息下来的时候，我是不看手机的，我完全不看，
0: 就
1: 我也不上网，我除了打游戏，上网打游戏，我就不用 internet。
0: 那行，那我们刚好也预告一下明天我们节目的话题，因为明天星期五了，马上迎来周末，明天会跟大家聊一些周末生活方式的内容。
1: 我跟你说，我还认识一个朋友，就是我们那一圈人啊，都觉得他是一个属于后现代的一个原始人。
0: 后现代原始这么抽象？
1: 就是、为什么？就是他现在用的手，他不用智能手机啊，
0: 他
1: 跟我们一般大
0: ，BlackBerry 啊，
1: 他不用智能手机，他就是用那种。就是
0: Nokia，
1: 类似于像小灵通这种，就是非智能的手机，跟老人机似的。而且他基本上平常跟他联系都是
0: 他上班吗？
1: 都，他现在在澳洲。
0: 哦，
1: 他澳洲杀牛的，畜牧业。
0: 我天！
1: 啊，这是去办那个游学，然后去杀牛的。然后平常我们给他联系他都是怎么？就是要不然他在网上跟他发个邮件，
0: 邮件
1: 或怎么样的，要不然就是，手机发个短信。他在国内的时候，我们就给他发短信。他完全不接触互联网，他也不知道自己周边有发生了什么。然后他接触到的这个信息啊，唯一的渠道就是我们来告诉他，用嘴来告诉他。
0: 我不知道该怎么评价，我只是觉得挺有趣的，就是现在2026年还能，
1: 但他很博学，
0: 很博学。
1: 他非常喜欢看书，他就每天都泡在图书馆。
0: 但可能他对于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他可能没那么敏感了。
1: 对，不敏感。
0: 他如果没有移动端，比如说用非智能手机的话，他只能通过自己主动的去用电脑去浏览一些东西，或者买报纸。
1: 是的，好像应该是他现在还买杂志呢。我不知道他现在澳洲怎么样，
0: 我说不上羡慕，但是我觉得我做不了这个，我们这个职业不能这样。
1: 对，
0: 我们肯定得刷啊，你不想刷你也得硬着头皮刷。
1: 他毕竟他是干畜牧业的嘛，对不对？
0: 对，像我们平时听歌，你像我们基友，我们听友说啊，我对这一类的音乐怎么怎么样，我对这一类的音乐感兴趣不感兴趣，我们俩是真没辙。我们一致都认为有一些歌你必须得听，你必须得去

0: 解一下，包括有些综艺节目当下干嘛，我不爱看，我说实话我不爱看，但是我 cut 该看看，就是 cut 就是切片，你肯定得知道这里面大概有一些什么样的歌曲嘛。
1: 嗯嗯，
0: 那我有一个比较苦恼的事儿啊，刚刚有人说关于好内容的标准，现在大家越来越关注实用的深度一些的内容了，就是我一直苦恼个事儿，如果要做实用类的内容，就比如说我可以做什么，我们俩可以做什么，马哥你有什么建议吗？马哥，
2: 我现在
0: 大家有什么建议？
2: 我自己的现在都没有头脑，但是我可能就是瞎说啊，就是我是这么想的，就比如说。大概是在两个月前还是一个多月前，你给我讲过一个事儿，你说你喜欢改装包，对吧？你喜欢改装包。就是有这种很窄类的爱好，但是你就可以去做这方面的内容。就中国网友那么多，我个人认为什么类型的内容，我觉得都会找到自己的受众，因为中国毕竟它有14亿人口，甚至我会觉得这种越小众的东西，越窄众的东西，可能在互联网上面就会越值钱。
0: 哎，我觉得这是给我一个很好的启发，
2: 对吧？就因为现在窄众的内容啊，很少有人在做，但如果一旦你可以把它做精了以后，你就可以吸引几乎所有喜欢这个类型内容的人，跟你有同样喜好的人来观看你的内容。
0: 我觉得有一点比较好，就是我们的基友里面啊，有一些年龄就是会比我们长一些的，有一些年龄跟我们相仿，甚至有的年龄会比我们小一点点。你比如说像青年，他讲说有问题就主动 AI， 但是有一些东西它是 AI 不出来的，比如某个品牌的某一款鞋，它的脚感怎么样，它是否有增高的效果，或者说它适合什么样的运动，什么样的场景，你光用 AI 的话，它只能搜一些产品信息给你，它缺少一些真实的反馈，特别细致的反馈，比如说大体重的人适不适合，轻体重的人会不会更适合，
2: 就因为它 AI 它不是人，就是你这些东西你得自己去试，而且因人而异，它太大了，就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大家喜好都不一样。
0: 对，就比如说你像现在比较好的直播的一个形式，我们现在在跟大家直播，但是直播的人呢，他相对于会比较固定一点，他是我们的基友，然后有一些朋友他是通过传统的广播端来收听的。那如果说我们俩要到线上去做直播的话，我觉得最关键的点在于我们也得有内容。你比如说像那个劳峰，他不就是先拍片子然后才开始解答万物的吗？
2: 对，他是一开始拍纪录片。我之前我记得峰哥当时拍的那部纪录片，我现在有时候我还在回味，就是拍鹤岗那个。
0: 我想起来了，那个还是挺有名的，
2: 对，很火，那个视频当时播放量非常高。
0: 对，
2: 还有那个老哥的那个视频，
0: 对，还有他最早去那个南亚某个大国的那个视频，也是算是他的代表作了。需要有一些这样的内容引起人家的注意之后，他要积攒，要蓄水之类的。那我们回头听歌的时候再来聊啊。那大家有什么样的关于我们今天话题的想法，你也可以来跟我们留言，欢迎大家啊。然后我们接下来听的这首歌来自于 Doja Cat，
2: 豆荚猫不能等
0: ，Can't wait 。等不及了，
2: 等不了，背不住了，
0: 背不住了。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Hey, what you want?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2: Play FM.
3: 谢谢娜姐，谢谢热血青年，谢谢 Haze， 也谢谢海马。刚才我们在视频端聊，大家给我很多的启发，给了我很多的情绪价值。因为我们接下来比如说要做一些内容的话，我们也在规划做什么内容。如果说我们要拍搞笑的东西，整活的东西也不是不行，但最关键的是现在大家的内容消费趋势很明显，他希望有一些深度的，或者他是实用的。
4: 就是我尽量就跟我们做节目一样，就是平常我们做节目给大家去前期准备内容的时候，我们尽量真的是尽量再去避免一些没屁股拉嗓子的这种内容
3: 啊、对，
4: 然后就是不要温吞的白开水，就是也不要就是说纯纯的轻松搞笑的，就是还是想带给大家一些实用性的东西。
3: 对，就比如说关于信息摄入的这个逻辑和规律啊，一般到这一块呢，我都不是很喜欢去讲一些那种特别就是你刚刚说隔了嗓子的话，什么信息过载的伤害从来不是信息本身太多，而是不确定反复横跳相互矛盾，我觉得没意思。我觉得怎么样保持一个健康的信息状态呢，大家不妨可以参考一下我这个做法
4: 啊。
3: 一会儿海马也会发表啊。我觉得你可以固定关注一些垂类的博主，不管这个垂类的博主它是深度深还是实用性高，然后你再偶尔配合算法内容去刷一下，这样是一个很好的组合。我现在大概是一个82开，比如说固定的垂类有审美的，有人文的，有旅行的，有时政的，有体育的，有游戏的，有影视的，每个你关注个两个，有重叠也没有关系。那信息摄入

0: 每次这个音乐一出来就知道了啊，你问我答
1: ，yes，
0: 来输的人回答啊，石头
2: 剪
0: 刀
2: 布，
0: 石头剪刀布，
2: 石头剪刀布，
0: 石头剪刀布。今天是优贝而来啊，今天又换套路了哈。请问海马先生，你现在会主动去刷的是哪方面的内容呢？
2: 就是刚才我提到了三大类，就是有一个最近才喜欢上，就是那个医学嘛，然后前段时间就包括现在，可能偶尔会主动去刷了一个内容是历史，然后因为前段时间不是那个剧特别火，就是那个太平年那个剧特别火，我觉得那还蛮好看的。
0: 太平年非常好看，
2: 对，
0: 讲的是这个五代十国，
2: 就是因为我们可能从小接收到的这个历史课啊，可能在五代十国这块的内容是比较少的。
0: 对，因为比较乱，然后那一段也比较稍微黑暗一些。
2: 对，所以大概就是在半个月前吧，我把那个五代十国这些关于历史这些视频，把那个整个的时间线，把它又捋了一下，我觉得还受益还蛮多的。
0: 就你喜欢历史啊？
2: 对，当然喜欢。我高中历史课代表，高一的时候。
0: 那我算了，我怕直接给你弄破防了。你能背得出来吗？我们中国的这个历史，我是不是有点爹味了？算了，别说这事儿。我也是历史课代表，我们俩原来是俩历史课代表，我们俩。
2: 对对。
0: 好吧，行，来啊，石头
2: 剪刀
0: 布，
2: 哎，我来。第二题啊，你手机里刷的最久、打开次数最多的 APP 是哪个？
0: 哔哩哔哩。
2: 啊，如果手机里面只能留下三个内容的类的这种 APP， 你会留哪三个？
0: 哔哩哔哩，然后还有一个是小红书，还有一个是。三个这怎么留啊？三个我还得看球呢。三个的话，那如果你非要讲的话，那就是抖再加一个抖音嘛。
2: 哦，
0: 如果只能留这三个的话，我就是这几个，哔哩哔哩、抖音和小红书。
2: 哎，我正好只有跟你有一个不一样，我不会留抖音，我会留微博。
0: 留微博，
2: 留个微博，因为我觉得微博它可以就是既能看视频像的内容，又能看文字像的内容。
0: 确实，
2: 对吧？
0: 确实，主要抖音这个东西呢，你没办法，它流量是最大的。我以后还想跟基友们多多联系嘛，对不对？有点私心了哈。啊，第三个问题代派啊，石头剪刀布是那样布。哎呀，请问海马先生，说一个你偷偷爱刷但不太好意思。

0: 跟别人说的内容或者品类。没事儿，没事儿，反映一下，我们在广播直播呢，哈，你没关系的，慢点。
1: 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
0: 就是，其实我觉得没关系，你说，
2: 你怎么就放这个音乐呢？
0: 啊不，
2: 就是我平常比较喜欢刷的，就是那种在别人看来特别特别特别特别接地气的
0: 哦，
2: 接地气的那种，
0: 哦、
2: 那种
0: 什么训练营啊什么之类，然后
2: 哎，就除了那个训练营，我还喜欢看人家烤串
0: 儿。
2: 我一看那个别人，他不是卖东西，卖那个各种什么，又是煤，之前前段时间是煤豆腐，后面是蛋炒饭，然后又是卖烤串，就正看人家直播。
0: 你这还没我带派呢，我直接说一个，我特别爱看人家挤痘痘的视频。或者挤那种就是脸上黑头的、
2: 哎、我看过那个纪录片，就是什么什么那个痘痘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个。
0: 哎呦，我跟你说，就是我平时不说，但是我在上节目的时候说，上节目的时候我最坦诚了。那看那玩意儿，我一边看一边流口水，有时候心里还紧张。
2: 你看过那个弯耳朵的那个视频吗？
0: 弯耳朵我觉得也行，但不如就是
2: 就这弯耳朵哇，那个视频我真的是经常、
0: 哦、
2: 以前经常看，
0: 就是他清理的、那个，
2: 就是弯一大块。
0: 好，不说了，
2: 跟买蛋糕似的。
0: 你怎么能跟蛋糕联系在一起呢？石头剪刀
2: 布，
0: 石头剪刀布
2: ，yes，
0: 哇，今天海马优贝而来啊！
2: 对，第四题啊，有没有因为刷到某条内容，实实在在的改变了你的某个决定？
0: 改变了某个决定，我想想看啊，决定这个有点难说，决定感觉有点大。你比如说什么才叫决定呢？就比如说我今天打算打车出门、嗯、然后我就看完刷完这条打算坐地铁了。那我觉得这样吧。
2: 我给你回答一个。就是我前段时间就看那个医学那个视频，然后那个博主他给我讲，他说这个酒精啊，无论是多少度的什么酒，它其实都是对人体不好的。
0: 嗯。
2: 所以我就看了那个视频以后我害怕了，刚好我前段体检状态不太好，所以我就把这玩意儿，我现在就是如果在没有跟朋友一起去的那种聚会的这种局之外，我一口不喝。嗯，一口不喝。
0: 我觉得这是个好事。你也启发了我，就是我是因为刷那个和健身类相关的视频，也算是医学科普吧，就是人70%还是80%的肌肉都在下肢嘛，所以呢就改变了我锻炼的方式方法。我原来只会练上身，后来我会重点的去练腿部，然后增强代谢，然后也增强人的运动能力。其实我真正开始慢慢瘦下来就是通过练腿部肌肉，就我腿部肌肉越来越发达之后，自然而然的人就很容易瘦下来，就是这个样子。那最后一个问题，
2: 手剪刀布。
0: 哎，请问海马先生，这个问题很好回答。说一个你靠刷内容实打实学会的小技能，我觉得我俩都可以分享。
2: 就是买东西嘛，看评测啊，就是我之前买摩托车什么的，都是通过这些各种的评测视频，我刷了大量的评测视频之后，我才确定我要哪款，然后再去试驾，然后再去觉得哎，我不错，我就买了。包括品牌也是。
0: 像我的话，我分享一个吧，我玩相机
2: 啊，
0: 玩摄影，包括用软件去调色。全部都是通过刷视频刷出来的。就是真的是一点一点的积累出来。如果大家有对这个东西感兴趣的话，回头我也可以跟大家线下交流交流。
2: 我突然想到，就是之前我就是用那个电脑那个软件，比如 Logic， 然后做那个什么采样编曲之类的。我当时一开始刚学的时候，就是通过各种视频去 B 站里面各种去刷、刷到。
0: 你用 Logic 是吧？
2: 对 Logic，
0: 我当时
2: 还用过酷乐队。
0: 我酷乐队不错，
2: 对，
0: 你是跟刘飞扬差不多是吧？iPhone Beat 是吧？当时还有一个很火，就那个芒果 FL Studio
2: 啊，就水果吗？
0: 对，那我们先听歌吧，来自裘德，
2: 邱意浓。

0: FM。这里是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我觉得在咱们今天节目结束之前有个事儿要跟大家再次说一下，就在两天之后的7月4号，欢迎大家来到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的漫西西西西营地来参加我们这一次的我们唱歌吧活动。599元价格的早鸟荷包，现在99块钱直接拿下，你可以吃2斤精品龙虾，包括指定啤酒敞开喝，还送2张景区大门票，水枪、荷花扇、水气球、玩水装备全套打包给你，到了直接开玩。然后呢，到晚点的时候呢，凯文也会和林小娜、一航程、美美以及唐倩，就是阿唐唐，还有怡爽、王晨现场开唱。这次马哥没来，下回啊，再跟马哥一起给大家带来好汉歌。那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活动，而且每卖出一份装备包，我们会给儿基这个江苏省妇女儿童基金会去捐出1块钱，这样快乐翻倍更有意义。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点击神最右按钮来抢购吧。7月4号，我们在水漫城高淳，咱们不见不散。
1: OK， 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去聊到这个话题啊，你现在会主动去刷的是哪些方面的内容？你觉得每天接收到的各方面太多的信息是一件好事吗？
0: 今天最后的话，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可能都觉得主动去刷的内容可能会好一点点，但是被动的只靠算法不是个好事。
1: 对，还是希望大家现在，因为现在毕竟我们能够接收到的信息很多，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现在是一个信息爆炸的这么一个互联网的一个时代，所以最好的方式并不是说让自己多了解更多的内容，就是减少点，做点减法。
0: 对，而且说真的，你得舒服才行。有的人不觉得自己接收太多，那刷呗，这个人自由。而且说句实话，信息本身它也没有绝对的好坏，除非是谣言啊，这种东西我们不能要。而真正的区别在于你主动选内容，还是被算法推着刷内容。不用逼自己去戒断什么信息，只需要把筛选的主动权咱们拿回自己手里，让内容服务你，服务你的生活，服务你的。
1: 对，就像我们使用AI 软件一样，不是你服务 AI， 而是你作为AI 的 leader， 你是 AI 的主人。
0: 对， AI 它就跟咱们的笔、跟我们的筷子一样，被我们用。是，行，那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就到这儿，那接下来的节目时间要交给航程继续为您带来摩登派。
1: 好了，节目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到来自蔡健雅芬兰距离，我们明天见，
0: 回头见，拜拜。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或者是宴席的宴哦。
10: 碧池榜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中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六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11: 《摩登派》，心之所向，皆为热爱。
3: 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M。

0: 昏与夜晚的边界，用音乐的节拍涂改被定义了的日常，让穿行在城市里的条框变换出全新模样。心之所向，皆为热爱。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摩登派。
1: 7月2号星期四傍晚的17:30，欢迎你继续来到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下班路上90分钟，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摩登派，我是杭城。今天除了在我们的广播当中呢，我们依然通过江苏音乐台的官方微信视频号，也在同步的视频直播。所以你在方便的情况下，在安全的情况下啊，开车不能看啊，可以点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来跟我们一起聊天。今天是星期四，很多人是最不喜欢过周四的，觉得周四是一个最漫长、压力最大、最辛苦的日子，但你知道吗？生活里面很多的压力都来源于很多小事儿啊，比如说此刻在路上堵车了，你家里的电器出故障了，然后你发现你晾干的衣服被大雨淋湿了，毕竟梅雨天经常会下雨，对吧？走在路上忽然被那个桌子的腿撞到你的脚趾头了，或者做饭的时候拉开冰箱发现冰箱里面没有菜了，等等等等的小事儿，都会让我们觉得很烦恼、很不开心。这些大部分的生活糟心小事都难以避免和控制，所以每个人都应该有一套自己的调节情绪、缓解压力的方法。要是你实在不知道怎么去应对的时候呢，我教你一个简单的办法，你就不要想其他的，只是关注于眼前自己能做的那件小事儿，把它做好就可以减压了。比如说此刻如果你很烦，堵在路上，那就听广播吧。第一首歌听到旅行团乐队《情绪学校》。情绪

0: 你们最好要不是工作的话，停车给我拍个照片，肯定非常好看。
1: 我们那个地方是一年四季都是拍照美得不得了的那个地方，
0: 是不是啊？
1: 它每个季节，你比如说现在夏天是绿的，等到秋天是黄的，
0: 是
1: 啊，等到冬天的时候下雪的时候，下完雪之后，那个树枝被雪压之后，也是一道美景，
0: 真的啊，
1: 哇！一年四季那个地方拍照超好看。
0: 所以对你来说，除了你夏天的高淳是凉快的，
1: 对，
0: 可以玩水，对吧？
1: 对。
0: 然后长大之后的高淳，它的那个温度也会比主城区低个3到5度。
1: 对，
0: 所以应该会比在南京城区更惬意，
1: 因为我们那边高淳主要水域比较广阔，然后就像上面就是而且我们树木也多，
0: 对，
1: 水域也广，从水面上吹上来的风是凉快的、
0: 哦、
1: 然后被树荫挡过之后没有太阳的情况下本来就是凉快的，再加上凉风就更加凉快了。
0: 我天哪，被你这么说的感觉凉上加凉，对吧？
1: 对、
0: 就是、
1: 避暑的圣地。
0: 对，张霞的感受。那时运呢？
2: 我小时候就是因为我们那边湖边凉风很舒服，所以小时候可能爸爸妈妈带我去湖边骑骑自行车啊，吹吹风啊，就暑假的时候去湖边玩一玩。
0: 哦，所以你的印象应该就是跟全家人一起在湖边骑车，也是感受那种就像你所说的那个湖面的风吹过
2: 的
0: 感觉，
1: 对
2: 对，
0: 是吧？哎、我记得我有一年，因为我那年去高淳，前两年我忘了，就是去吃螃蟹嘛，但是我去的那天是属于是那种小春日和的那个节，还蛮暖和的、我穿的也还是短袖白天啊、然后傍晚的时候还没走，在湖边真的还蛮舒服的，
1: 有点凉意，是吧？
0: 有点凉意，就、我喜欢那种凉丝丝的感觉，然后我就觉得在那个地方人都可以静下来。
1: 我们高淳本地人吃过晚饭必做的一件事儿，就是到孤城湖旁边去吹风
0: 啊。真的？
1: 对，
2: 一定要散步，
0: 一定要散步啊，
1: 就到那边去乘凉吹风的，
0: 对吧？所以你看啊，我们为什么我们江苏音乐广播，我们跟这个水漫城一起邀请各位参加我们星期六的活动、会从白天玩到晚上，就是怕你们错过孤城湖的晚风。
1: 对，
0: 那你要错过那个晚风的话就太遗憾了。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听到节目的各位朋友们，就在本周六，就是后天了，后天的时候呢，我们在水漫城有一个漫溪溪宿营营地，那儿会举办皮一下纯开心的溯溪啤酒龙虾会，然后我们看到宣传里面讲说，你把那个脚往溯溪里面一踩，直接就降五度，看来这么讲不我们不是夸张的，
1: 不夸张，真不夸张，
0: 真不夸张哈。
1: 你脚没有踩进去，你站在地上，它那个树荫还有风已经给你降了体温了，
0: 是吧？
1: 你在触摸到水之前已经降了体温了。
0: 可以可以可以。然后很多朋友就问说，在那能玩一天吗？能玩，我们邀请你从白天玩到晚上，这样的话既能感受白天比市区凉爽的温度，又能感受到晚上从湖面吹过来的固城湖的湖风，会非常的舒服、然后我们除了这个之外哈，我们在园区里面除了玩水，晚上的时候呢，园区里面我们每一个早鸟包还有99块钱，就是早鸟包99，会有2斤精品龙虾送给大家，
1: 超划算，
0: 然后超划算，还有这个啤酒的这个畅喝装备包里面还有这个玩水的一些装备哈，
1: 水枪，
0: 对，然后晚上的时候从5点半左右开始吧，我们江苏音乐广播的8位主持人现场跟大家一起唱歌，一起互动，一起玩撒花嘛，完了之后还会现场看苏超比赛，然后就感受那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浪漫的夜晚，还有烟花秀啊，好像真的太美了。然后我们那天呢还能够奉献爱心，每售出一份早鸟荷包，会向江苏省妇女儿童基金会捐出1块钱，让你的这个快乐更加有意义。所以你如果这样算一算的话，一会儿给你们算一笔账，这个原价得599块钱，现在99就有2个人可以玩得很开心，带小朋友的话呢，1.4米以下都不用花钱，
1: 主要距离还近，
0: 距离还近，开车哪怕主城区过去1.5小时就到了，
1: 对，
0: 非常方便啊。所以大家赶快，像周冬雨呢，有人讲过吗？有人讲过吗？
2: 没有
0: 啊，没我第一个吗？啊，是吗？我觉得挺像周冬雨的。为什么叫铁牛妹妹？
2: 因为钢铁般的意志，牛一样的干活。
0: 哦、真的、啊？
2: 对，
0: 钢铁的意志，牛一般的干活，哇、这个哪个老板不开心啊？来，你们如果想看看铁牛妹妹是不是人如其名，可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来跟我们一起聊天，然后说一说你去高淳玩过吗？你去高淳都玩过什么呢？广告之后继续来聊天。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3: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4: 历经风雨长成的

0: 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3: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三千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6: 欢迎回来，摩登派正在继续的直播，就在 Play FM 89.7 江苏音乐广播，我是杭城。周四的傍晚17:48，在我们今天聊天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小厨娘淮扬菜荣登必吃榜10周年会员全新升级，99元可以购买厨娘成长卡，可以即刻享受到322元开卡礼和6大会员特权。开卡礼包含了生日券、代金券、商城券、早餐券、微信外卖券、堂食居家都可以用。6大会员特权包含了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外卖免配送费，以及到店消费送点心水果。以前如果是188会员或者储值会员的话呢，还能够免费赠送88元代金券一张。8月31号到期，想吃更地道、更划算的淮扬菜，就到小厨娘，一定要99元办一张厨娘成长卡。
7: 和不一样的人聊不一样的故事，摩登会客厅，不装不尬，只聊真心话。
6: 我们今天问大家有没有去过高淳玩过什么哈？在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热血青年说了，说高淳的荷花，固城湖的荷花美翻了，夏天的限定。然后还有朋友说溯溪太美了，可以钓龙虾，可以摸鱼，可以玩水。哎，这都是对于夏天的高淳、夏天的固城湖是非常清楚的朋友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高淳玩？有没有去过夏天的固城湖过夏天？都可以在我们今天视频号的直播间跟我们继续来聊一聊。不过说到这儿哈，那天因为我带了一群小朋友去我们固城湖水漫城拍片子嘛，去跳那个爱情鸟。昨天我还在我的朋友圈发了一下，然后有一个小朋友妈妈，她是打车过去的，去错地方了。所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高淳的漫城有两个哈，我们过夏天推荐可以去固城湖水漫城，
8: 地址是阳江镇银葫芦9号，一定不要记错了，
6: 太准确了。我跟你们说，导航就搜固城湖水漫城就好了，你就搜水漫城，你想夏天嘛，一定要玩水才凉快，就这么记嘛，水漫城就比较好记啊，不要走错了。这个是水漫城。来，刚刚我很多朋友在讲到溯溪的事情啊，我们也要跟大家讲一下，其实这个溯溪的活动是，哎，这次是我们水漫城一年一度的这个代表活动吗？还是今年特色的？
8: 今年才出来的。
6: 才出来的。
8: 明天正式开始。
6: 明天才正式开始，明天就可以去了。所以我们这次的星期六的活动也算赶了头茬哈。
8: 对。
6: 来，你们谁跟我介绍一下这个溯溪到底有什么好玩的？
9: 好，我们溯溪呢，首先最重要，我们最重头戏的就是我们的慢漂。
6: 慢漂，
9: 对，就慢漂和我们普通的漂流不一样。它呢，我们可以躺在魔毯上啊，或者呢，我们的小船上面，在我们的航道上面顺流漂下来，可以欣赏两边的我们的绿植，还有我们的雾凇系统。都可以降温，所以说在我们的水漫城，你可以享受一下这个非常特别的慢慢的漂流。
6: 有的人漂流是玩刺激哈，
9: 对，
6: 在我们漫城就得慢下来。
8: 我们不需要爬山，
6: 我们不需要爬山，
8: 我们也不要需要那种很急的水流，
6: 不需要湍流，对吧？我们就需要慢慢的在里面就是躺平就好了。
8: 是的，
6: 所以慢漂是一个特色啊。
9: 对，
6: 那除了慢漂之外，还有什么可以玩水的吗？
8: 还有一个那个 休闲娱乐区，就专门针对小小孩的，那边有鹅卵石踩在上面，然后小孩可以在那边玩玩水的。
6: 就是在我们苏溪那个里头，有一个小区域。
8: 对，分了区域的，就是旁边还有烧烤，大人可以在树荫下面烧烤，然后放手让孩子去玩，就在你的视野旁边，很安全。
6: 哦，很安全。
8: 水深不到40公分。
6: 哦，那很浅。哦，那就是很方便哈。
8: 对。
6: 那我还之前在我们学院里面看到说，好像可以在里面打掼蛋、打牌。
8: 对，
6: 真的可以实现吗？
8: 可以，可以。你可以把桌子放到那个水里面，水泡在脚，脚泡在水里面，那个温度又不一样了。
6: 哦，
8: 对吧？然后还有我们有些还叫家人，就是游客会把西瓜带过去泡着，那个水很凉，就是有点像冰镇西瓜那种感觉。
6: 是是是，我小时候就是跟我爸妈，因为我贵州人嘛，我们那就是山里，山里的水就会天生凉一些。那个时候我爸妈都是把冰那个西瓜放在水里的，然后就是他们早上，我们可能也是一天出去郊游嘛，对吧？到那之后先放到水里，下午最热的时候拿出来吃，可冰可爽了。
8: 对，
6: 也就是说，如果星期六大家去玩的话，好吃的你可以自己带进去是吗？比如说西瓜呀、零食呀，可以带过去，
8: 可以的，
6: 可以带过去。然后刚刚你们俩讲到那个什么，比如说游二，20来分钟就直达到水漫城的门口了，是非常方便的一个换乘。所以，即便你不想开车，你想说坐高铁。甩手掌柜也是可以的，反正你想租的东西水漫城景区都有，
8: 只要带人来就行，
6: 带人来就行。你看刚刚我们讲了很多都是我们的活动的具体那个场地嘛，在溯溪边上哈，曼溪溪的边上，很多朋友都了解了这个曼溪溪，可以玩水，可以吃到好吃龙虾烧烤，可以喝到好喝的啤酒，然后也可以跟我们一起玩。那你要说那我不能在那个曼溪溪那儿溯溪那儿待一整天啊，如果我要去一天的话还有哪里可以玩，刚刚这首歌的背景音乐告诉你的，我们的百合园是一定要去的。说到这儿，我想问一下两位啊，因为我做了一些研究，然后人家说自古以来百合园就是高淳的一个胜景，就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景色哈。我们百合园是因为它的品种多还是因为面积大特别有名？
8: 品种多，面积大，我们有1000多亩，
6: 又多又大，
8: 然后是100多种。
6: 哦，哎，我一直以为可能只有百来亩呢，是1000亩，
8: 1000多亩，对，然后还有100多种，
6: 所以这个百合园的百是种类，
8: 对，种类，
6: 哦，
8: 不是代表它的面积，
6: 是吧？那它开花的时间会从，比如说几月份到几月份完全覆盖吗？还是都会在一个周期比较集中？
8: 我们景区的荷花开的比其他早一点，我们今年是五月份就开始开了，
6: 五月份就开了，我星期一去的时候发现荷花还很多哎，
8: 对。我们一直持续到8月，尤其现在7月是最旺的时候，
6: 最好的时候，
8: 对，
6: 就是有一半以上都在这个时候开了，
8: 一大半，
6: 一大半，非常好看。
8: 然后过了到8月，它就开始慢慢下去了，
6: 是吧？然后我因为那天去拍片子嘛，跟小朋友跳那个爱情鸟，一个是在溯溪那个旁边跳的，一个是在那个金沙滩跳的，一个就在百合园跳的那个木栈桥上。然后我觉得百合园那真的非常好看，很出片。然后我还发了一个视频，后来就有听众就问我，他说因为网上刷到很多人都是用无人机拍的嘛，他们也想拍，就很好奇说无人机能带吗？
8: 这个需要
9: 报备
8: 一下，
6: 要报备啊，不要自己带过去不合适啊，因为我们那个里头还有很多小动物，我们一会儿也会说不要吓到小动物，所以不能够随便这个拍，要报备，要不然你是违规的啊。但是如果不拍那种空中的俯拍，还能怎么拍好看呢？
9: 还可以做我们的竹筏。
6: 竹筏，
9: 非常推荐大家可以穿我们的汉服，穿我们的古装，坐上我们的竹筏，到百合园和荷花近距离的去拍一些美美的大片。
6: 哦，就是我可以在那个荷花里头穿行。
9: 穿行，对。
6: 我可以问一下吗？这个竹筏，比如说我坐一圈大概多长时间，有多长距离？你们大概有估摸过吗？
8: 时间自己控，因为我们。它是自己去撑的。
6: 哦，是自己划
8: 啊，但是我们就是说你购票之后它只能使用30分钟。你自己去撑，然后你自己去划，然后就是说你可以到荷花深处去拍照都行。
6: 哦，自己，那我懂了，就是30分钟以内你自己控制，想在什么地方拍，想划到什么地方，想深一点浅一点随便你，
8: 自己撑中体验感超就不一样了，对吧？你自己有那种感觉啊，你那个 那个竹子，
6: 对，
8: 撑的那个杆子，你撑的感觉就是在手杆上，深还是浅，还是哪个地方安全都有了。
6: 你知道吗？就是在南京有很多地方可以看荷花，玄武湖也能看，莫愁湖也能看，对吧？很多地方都能看。但是能够撑着竹排去荷花深处的，是不是只有我们的百合园了？
8: 对，
6: 是不是？又是不一样的体验。
8: 只有我们水漫城，
6: 只有水漫城有，所以这个就很值得去，你知道吗？然后在那个荷花深处拍照的话，因为如果你站在木栈桥上，虽然靠得近，还是有一些距离，对吧？这个高低是有一些错落的。但是在那个竹排上面，在荷花深处的话，你就是整个人在画中。

0: 样的，
1: 无缝衔接，
0: 无缝衔接特别好看。你刚刚说是最好穿汉服哈，
2: 对，或者浅色系的衣服也可以，
0: 浅色系的一定要、一定要仙气飘飘的过去。我跟你们讲没关系嘛，你带一套衣服去换嘛，拍完再换回来嘛，
2: 对，
0: 对不对？我觉得完全可以，非常有意思，非常有意思，所以一定要去。我那天去的时候，其实我在门口，刚刚我们说到门口水杉大道，我就已经看到有荷花的那个
3: 那一排，
0: 那一排
3: 是我们园区以外的。
0: 我当时就说哇好漂亮啊，后来发现去到里面坐那个交通车路过的路上，我就说哇好漂亮，更漂亮。然后当我走到那个木栈道里面，真的是就真的太漂亮了，
3: 就感觉陷在荷花里面了已经。
0: 对，感觉我就是何仙姑蓝彩荷，蓝彩荷。所以你看这个也是当天我们可以在水漫城景区里面玩到的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美景啊。当然水漫城还不止这些，还有什么呢？我们广告之后继续来说。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This is Play
4: FM.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你可能少有成就，但不代表你会一直平凡。有这样一群年轻人走上了技术的大道，
5: 你就上不了普高。然后当时我爸就说可以去学一门技术嘛。我是马宏达，今年二。
6: 让参与零门槛，
7: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加速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6: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7: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8: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残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三千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9: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10: 宏大龙虾，
11: 宏大龙虾，
12: 宏大龙虾，
13: 宏大龙虾，
14: 宏大龙虾，
15: 宏大龙虾，
16: 宏大龙虾，
17: 宏大龙虾，
18: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6: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0: 90分钟的运动唤醒身体热血澎湃，90分钟的飞行可以跨越千里之外，90分钟的电影刚好尝遍人生百态，90分钟的广播下班路上舒服自在自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摩登派，每天傍晚90分钟，伴你回家轻轻松松。
1: 好，18:34，继续回到摩登派，我是航程。我们在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正在视频直播，也在我们的广播里面同步直播。昨天呢，跟大家推荐了一款牙膏，好多朋友在买啊，还有很多朋友在问我，这个牙膏为什么好用？这是因为它不是装字号的牙膏。一般来说，装字号的牙膏只能够做简单清洁，你想深层次的抑菌护龈是不够用的。今天我们这个是消字号的口腔护理牙膏，在10万级的无尘车间生产，而且是医院同款的原料。它有3项专利发明的抑菌技术，能够抑制幽门螺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再搭配天然蜂胶多肽配方，没有人工色素，没有防腐剂，泡沫非常绵密和细腻，刷牙的时候可以渗入到清洁齿缝里面去，温和。

0: 不刺激口腔黏膜。啊，你说为什么会有蜂胶多肽配方呢？因为它是我们南京本土的中华老字号老山药业蜂胶多肽口腔抑菌牙膏。昨天很多朋友在买，就是因为他们看中了三重专利的抑菌技术，全家老小、孕妇、小朋友都可以放心刷，是那种清润的薄荷口感，刷完一整天都是口气清新，一边刷牙一边养护牙龈，你都不用来回换牙膏。平常我们讲牙膏经常换哈，这个都不用经常换，你可以囤起来，而且它不便宜哦，市面价原价一支145，但是这个价谁刷得起啊？今天摩登派专属的福利，五支装只要79块钱，就是五支只要79，一支只要10来块钱，囤一次够你用大半年的。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呢，赶快给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我们节目的名字摩登派三个字，摩是摩擦的摩，登是登山的登，派是三点水派对的派，回复摩登派，让我们的购物小助理给你发链接。昨天很多朋友下单，你们赶快来买试试看，真的非常好用。当然你们也可以直接给航程的微信留言，我告诉你们怎么买这个牙膏，你就留牙膏，我跟你讲怎么买啊。79五支，这是肖字号的，你们一定要记得它是肖字号的，不是普通的庄字号。就像你敷面膜，你知道庄字号跟谢字号肯定不一样，对不对？肖字号跟庄字号也是不同的，明白这一点就知道它为什么好了。只要79，五支可以囤起来。来，再说一下哈，不管是咨询高纯的活动，还是想咨询牙膏的购买，都可以在微信给我留言，新朋友添加我的微信就好，微信是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
1: 和不一样的人聊不一样的故事。摩登会客厅，不装不尬，只聊真心话。
0: 好，继续来聊天儿。今天我们在直播间是跟来自于我们高淳顾城湖水漫城的两位小姐姐一起在聊一聊我们这个夏天去高淳过夏天，特别要去顾城湖的水漫城过夏天，因为那儿太舒服。

0: 了，我们观光车是不给坐宠物上车了。
1: 哦，不能抱宠物上车。
0: 对，
1: 明白，就是跟人要做一些安全的距离区分。
0: 如果租车呢自由一点，你随时随停，对吧？
1: 对。
0: 但是观光车它有站点限制了一下。
1: 嗯。
0: 但是你要是说省钱，那就20块钱搞定。
1: 我明白你了，性价比最高，全天候。20块钱坐那个观光车，
0: 对，
1: 在站点上下都是可以到达你要去的各个景点。
0: 对，
1: 然后，但如果你租车的话呢，第一，比如说有老人、有小孩、有小动物的话更方便，这是第一个啊。第二就是说，可能不在站点的路边上，你只要觉得可以，也可以停车。
0: 对，
1: 你可以找到你自己心仪的那个景点，停下来。
0: 是的，
1: 是这样玩。
0: 对，
1: 哦，明白。OK， 好，你看我们今天讲了这个有溯溪的。然后有这个金沙滩的，然后有动物园，有百合园，这都是那天我去我看到的啊。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整个这么大的这个水漫城里面还有什么好玩的吗？
0: 有啊，马上我们7月份我们要那个，采摘了，梨子可以采摘了，
1: 水果好了，
0: 对，
1: 可以采摘水果，
0: 对，
1: 是水果得格外花钱吧？
0: 那肯定了啦，但是可以吃，畅吃，吃饱再出来，你叫不带？
1: 我在里面可以吃，
0: 吃饱了再出来。
1: 水果，可以采摘，然后还有什么？比如说，这个大人小孩都可以分别玩的项目吗？还有什么吗？
0: 比如说，骑马射箭，
1: 这里也有，
0: 对，里面有骑马射箭、卡丁车，都是有的，年轻人小孩都可以玩的，然后还有一些水上项目，都有，
1: 哎呀，我觉得听起来很丰富哈，因为我有一天
0: 一天玩不完。
1: 玩不完？
0: 如果每箱都玩到了，肯定一天玩不完，
1: 是吧？所以一定要早上去。哎，早上几点开门啊？
0: 8:30。
1: 8:30，我们早上第一波赶那个也不用堵车，然后8:30开门就进去，然后玩到晚上结束。哦，说到这个晚上，我还没有讲重头戏呢。我们星期六的活动，大家不要以为白天你去溯溪啊，玩各个景区景点啊，晚上听我们唱歌就结束了，不是的。我们唱歌的时候，你就可以吃龙虾、吃烧烤、喝啤酒，然后当然你可以，我们唱完歌你还可以继续吃嘛，对吧？这个没有问题。然后。7:30开始，我们就会转播本周末的苏超，在
0: 现场观看。
1: 现场观看苏超，看完之后还有浪漫的主题烟花表演，可以整个晚上过得非常的惬意。然后一直到园区几点关门？
0: 9点。
1: 9点，早8:30，晚9点，12个半小时，可以在那儿够够的玩，玩得特别好。然后就有朋友在问，刚刚因为还有朋友在评论区留言说，高城好吃推荐一下啊，因为在园区里面嘛，不想出园区肯定就是吃龙虾啊，吃烧烤。如果我想出园区，有什么好吃推荐吗？
0: 我除了街上的一些我们高城特色，然后我们景区旁边就是我们自己家的，水漫城酒店里面有关于我们现在主题的荷花宴，就是有关于荷花一系列的菜全都有，可以订。
1: 你吃过吗？
2: 我吃过
1: 啊！快，我说一下，我对吃特别感兴趣，就是荷花宴能吃到什么？什么样的菜？快跟我介绍一下。
2: 比如你有没有吃过炸荷花？
1: 没有，就是、我们没吃过荷花，还是炸荷花？
0: 荷花花瓣炸了吃，
2: 对，花瓣裹上我们的那个面，它炸出来非常非常的香，
0: 有一股荷花的清香味。
1: 哦，真的，
2: 对，
0: 这个我吃过。
1: 你看，你也吃过一些
0: 脆。
1: 脆，
0: 然后呢？
1: 还有什么？
2: 包括像我们厨师还有一些创意菜，莲意禅心、荷塘月色，这些都是非常漂亮的荷花菜。
1: 哦，
2: 你光听名字可能都想不出
1: 来。这样一整桌荷花宴大概多少道菜啊？
2: 我们当时是大概15道。
1: 这么多？
2: 对，你全做出来的话有15道
1: 那么多。那我理解为它是不是从比如说类似于像正常吃饭一样前菜，然后主菜，
2: 对，
1: 都会有。
2: 会有。
1: 然后，我真的对吃特别好奇。它像这个荷花宴，它是一位一位的，还是说多少人起订？有没有这个要求啊？
2: 这个没有，我们暂时还是说单点可以。
1: 单点，
2: 对，
1: 就是说
2: 吃什么点什么。
1: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说它有那个一个菜单，它不是像套餐那样子，
2: 对
1: 吧？就是我需要哪几道点哪几道，
0: 或者是你人多的情况下，你直接点套餐也行。
1: 哦，是这个意思，我明白了。我就想说，我要是一个人去吃，我能不能吃得上？也可以，
0: 也可以
2: 。
1: 我本来还想说，要一个人给我一道那种，就一轮那种单点的客单的那种，也挺好。但不是。但这个荷花宴是在景区门口。
0: 对，
2: 我们的水漫城酒店，
0: 就是我们停车场。
1: 水漫城酒店。需要提前预定吗？
0: 这个的话，你可以预定。
1: 可以预定。我是不是这么理解
0: 一下？如果人多的情况下，尽量预定。
1: 我可以到那儿，比如说需要预定，可以工作人员联系一下。
0: 对，
1: 就是我们水漫城里面肯定可以问到嘛，怎么预定？对吧？
2: 可以
1: 帮我们预定。
0: 对，
1: 一个是荷花宴，哇，这好有特色。
0: 对，
1: 荷花宴，我觉得去了之后可以感受一下。如果你比如说不想吃荷花宴的话，你也如果在那住一晚上，那你也可以去城里，去我们的这个城区里面去吃一些土菜啊，去吃高城的当地有名的一些店啊，也可以。哎，我在高城吃过一家什么店，我有点忘了。 不记得就算了，反正是在一个还蛮大的一个饭店，我也吃过。

0: 过，有一年去那里是干嘛的忘了，反正我觉得高淳当地的菜很好吃，非常香，可能就是人
1: 水的原因，
0: 水的原因、嗯、对不对，还是水土比较好、嗯、所以它的那个食材也好，然后做法也比较的淳朴，
1: 对
0: 对吧，可以。你看七月四号你可以选择周末两天住一晚上好好的玩、嗯、第二天你又可以在城里面老街玩一玩都可以的，你也可以一天然后连吃带喝，非常的好。这首歌来自于周深，叫做《消夏图》。想过凉爽的夏天，你可以考虑去我们高淳固城湖的水漫城，跟江苏音乐广播一起。所以后天的活动，各位赶快赶快来买我们的那个早鸟荷包，我们就在现场见。再说一下，在微信给我留言高淳，我给大家把购票链接发过去。

0: 周深的歌《消夏图》，想消夏想解暑，可以来我们的活动，就在后天，在高淳的故城湖水漫城。特别是去溯溪啊，你可以光着脚，你也可以买一双溯溪鞋。今天我们有亚瑟士的溯溪鞋推荐给大家，真的，这个溯溪鞋你一听，你如果觉得是那种户外工具鞋，走起来又沉又重，那你就错了，它是那种独有的独家的中底和缓震技术的鞋子。有人说这个鞋做过实验，往水里一放，轻的可以飘着走，踩上去是软乎乎的感觉，像踩着那种 QQ 弹弹的小果冻。鞋面的设计呢，鞋的身子两侧是大片的镂空设计，脚一抬自动甩干，夏天穿也不闷汗，进水了也不会沾脚，走路都带风。脚底还有小凸点的纹路，就是说你在溯溪的时候走在那些湿滑路面上非常稳，不会打滑。鞋头还做了贴心的护脚趾的设计，哪怕不小心踢到石头蹭到树根，脚趾头都能够妥妥的护住。还有一点我觉得很贴心，市面上很多溯溪鞋都是一脚蹬，看起来方便，但如果你像我啊，我属于那种脚背比较高的人，特别挤脚，亚瑟士那个很专业，用的是抽拉式的鞋带，拉一下收紧，比一脚蹬灵活多了，根据你的脚背高度来调整。这个鞋呢，官网平时卖到700块钱，今天不一样，我们从奥莱仓给朋友们调来一批库存，直接压到了369元的宠粉价，而且下单还送一双同品牌的袜子，有8个颜色上架，米白、石墨灰、奶白、卡其、灰黑等等等等，从36码到44码，男女款，尺码齐全，脚比较宽的，脚比较肥的，脚背高的，你们可以拍大一码，奥莱仓直发的正品，放心可以买，库存不多，每款只有100双。怎么样可以买这个鞋子呢？找到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然后回复一个字鞋，鞋子的鞋，凉鞋的鞋，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鞋，然后得到链接就可以直接下单啊。每个款只有100双，369，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鞋。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1: want? What you want?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
10: 红大龙虾，
11: 红大龙虾，
12: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14: 江苏音乐广播
1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即可通过大南京 APP 在线收听。
15: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6: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好了，傍晚的18:52，今天我们90分钟的摩登派已经快到节目的最后了。今天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在聊去高淳过夏天，怎么样过能够感受到那种凉爽的夏天。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为什么要去高淳过夏天？我在网上看到好多去过水漫城的朋友的感觉，就是说，不管是带娃，还是全家去，还是跟好朋友一块去，就一个感受，因为里面很大，你可以消消停停的，晃晃悠悠的，一点都不用赶时间，就是慢嘛。
17: 嗯，
0: 我们现在高淳的水漫城就是主打一个慢字哈。其实这个慢的感觉怎么说呢，除了你可以不像平常上班的时候这么匆忙，更多的是你可以把心静下来。你知道夏天怎么凉快啊，心静自然凉，所以在那个地方慢下来之后，你会感觉到真的可能你身边的这个温度，因为你急火攻心会上火嘛，你就会整个人真的温度降下来了。所以我们节目最后可能我们给两位嘉宾的时间也不多啊，我就想请两位，我们最后再给大家一个夏天一定要去水漫城避暑过夏天的理由好不好？想一想，可以想一想，我们 为什么一定要去高淳？因为我说实话，可能很多听节目的朋友说，哎呀，如果不是因为周末有活动哈，也许我们不会把高淳过夏天当做首选，因为觉得说开车得花一个半小时，然后如果去玩水，南京有很多不同的这个水上乐园啊、水世界啊，那么我为什么就是一定要去高淳呢？而且我有一句话跟大家讲说，如果你没有去过高淳，你可能这个夏天是不完整的。那我就想两位给我们介绍一下，在你们的心中为什么不去高淳过夏天，夏天会不完整呢？
5: 夏天第一个高淳属于南京，我们属于一家，
0: 对
5: 吧？
0: 当然必须的，
5: 本来就是老表嘛，
0: 就是
5: 更加亲热一点。然后主要是我们不像其他一些漂流的地方是从山上冲下来，有些人虽然说他寻求刺激，但是我们讲究的是慢，
0: 对，
5: 慢下来，然后漂在水上，就是你感觉那种温度。而且我们高淳的温度本身就低于主城区的温度了，进入水漫城要还要温度还要再低一点，尤其在树荫下面吹着那个凉风，就是叫什么呢？避暑圣地。就是你不来，我就感觉你这个温度只能在空调里面达到了。
0: 是，我懂你意思，就是哪怕你全完玩水，你也体会到那种凉爽的状态，对吧？因为你们玩的都是热水。OK， 石玉呢？
6: 我觉得本身高淳是一个非常怎么说，风景非常秀丽的地方。它和可能我们南京主城区的一些景观它是完全不同的。它很像一个后花园，它非常非常欢迎每一个想要来高淳玩的朋友。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欢迎你。我们这次的溯溪项目也是带着满满的诚意，非常的想要欢迎大家过来。
0: 其实啊，我觉得我给两位出了个难题。实际上我们可以总结一下，第一，在那个地方凉爽，本身就是温度凉爽。

0: 第二个，在水门城里的活动项目多，有意思。第三个，高淳好吃的也多，你可以在那儿真的是品尝美食，感受当地的生活节奏。第四个就是我们说的它的慢的气质，会让我们在整个夏天可以真的悠闲的静下来，慢下来，缓下来之后，我们就可以好好的感受不同于其他地方那种浮躁的炎热的状态。这次我们邀请各位去高淳玩，这次去我们这个星期六的活动，或者星期六之后，你可以找任何的时间，暑假就可以在水门城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南京夏天，那么你这个夏天才过得更加完整。
1: 但是过了星期六就没有星期六这么热闹了。
0: 也对，而且过星期六就没有星期六这个价格了。所以你们赶快来买票。节目的最后再说一下买票的方式：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神最右，然后你可以直接点击里面的早鸟荷包，或者给航程发消息，我把链接发给大家就好了。再说一下我的微信啊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好啦，谢谢张霞，谢谢时运做客我们的节目，然后也谢谢各位，我们赶快买票，周六现场见，稍后是打歌新生派，今天的节目就这样，各位明天再见咯。

0: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1: 拍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0: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1: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2: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追光，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频率，指点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大考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正在靠近，新生浪潮由此登陆。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大歌新生派。
1: 星期四晚上的7:01，来到 Play FM 89.7，大歌新生派，我是怡爽。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歌曲之后呢，来跟大家说今天节目当中要跟大家聊点什么。也欢迎大家来到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还有大蓝鲸客户端，找到897的互动直播间啊，就可以跟大家先聊起来了。这是来自小鬼王林凯和姚晓棠的合唱《迷人的危险》。

节目当中第一首歌来自王琳凯和姚晓彤的合唱《迷人的危险》。最近啊，怡爽呢看到了一个综艺，这个综艺呢其中有一个在最近大家觉得非常帅的男明星张凌赫啊，这个综艺呢就是刚刚更新的，叫做《我们的宿舍归心计》。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或者说刷到一些切片，或者在社交平台上刷到啊。很多朋友都知道，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比如说白天很困的时候要喝咖啡，那张凌赫呢其实也不例外啊。他平常呢也分享到，就是拍戏啊、赶行程啊，全都靠咖啡撑着，有的时候一杯还不够得喝两杯，或者是那种加浓的咖啡。然后呢他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说，他这次去做了一个体检，比较全方位的体检，结果查出身体好像是对于这个咖啡啊有点

不耐受。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就狠狠带入了，你知道吗？因为我平时呢喝咖啡，有的时候并不是每天，就是喝咖啡的时候感觉也有点就是心跳加速那个异味了。所以呢，我觉得大家首先是可以去到医院看一看自己的这个，比如说过敏源啊，查一查一些项目啊，有对哪些东西过敏，那你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有的时候这个还是要听医生的建议。那今天怡爽想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个什么话题呢？跟咖啡是有一点关系了，就是你对什么东西感觉如果戒掉它的话，有一些戒断反应。哎，你比如说夏天来了，你说完全戒断不了这个空调，我对空调房那真是深深的依赖啊，无法戒断。一出去我就感觉浑身湿透了。另外呢，还有的朋友说我对于音乐现场、音乐演出无法戒断，还有就比如说手机啊、阳光啊等等等等啊，你对什么东西有戒断反应？欢迎大家来到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当中留言，或是直接来到大蓝鲸客户端找到897的互动直播间，跟大家一起聊聊。我们这时间也要听到一首非常切题的歌曲，这是来自 TZT 和刘志佳的合唱《戒断反应》。

视频号当中留言了啊，各种各样的，对他可能产生有依赖的。你看这个黄俊飞，他说夏日我对阳光有本能的戒断反应，因为就是说晒得太热了。哎，朋友，你这个不叫戒断反应啊，你这个应该是叫讨厌他，就是讨厌就是被他晒得缺黑，是不是啊？啊，然后呢，有很多朋友说，到了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秋天还是冬天等等等等啊，我真的是离不开咖啡呀、啊。你跟那个张凌赫一样，四舍五入，你也是一个大帅哥来着，是不是啊？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大蓝鲸找到897的互动直播间，有朋友来留言啊，是大韩，他没法改名字，也是我们的老听众了，老朋友了。他说我看完十个晴天的演唱会有点难戒断，这个的确是啊，上周末的时候呢，十个晴天来到了南京，举办了三天的演唱会，然后很多朋友都从这个演唱会当中认识到了他们，因为之前呢是看他们的这个综艺，对吧？有十个非常勤勤恳恳的小伙啊，有的朋友说他们是选秀的沧海一珠。首先不管他们唱的怎么样，跳的怎么样，我觉得他们非常的努力，而且十个人呢很有团体的感觉。我看了那个演出，的确也是回来好好的再去翻了一下我在现场拍的所有的视频啊、照片啊，难以戒断啊。这一段时间要为你送上的歌曲来自于佳韵 ，I just want to say with you.

0: 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1: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4: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推广，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频率指点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打靠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正在靠近，新生浪潮由此登陆。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大哥新生派。所有精修的音轨，都欠现场一份原始的能量。
1: 原始的能量，
0: 现场只有声压，没有隔阂。身披汗水的心跳，没有距离。打歌新势力，现场即真理。Hot Life， 热时刻。
2: 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Play FM 89.7 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今儿在节目当中啊，聊到了这个戒。

乱反应，你对什么感觉没了它，真的就是生活当中少了点色彩啊。有不少朋友都来到了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当中留言，说自己生活当中的有的是缺少不了同事的，有的是缺少不了这个11年的好朋友的。我们看到热血青年啊，他说我的戒断反应是追剧，尤其是爽剧。的确啊，有的那个剧，你比如说他这个中间他约定好的，比如说每周五上新，结果他到了周五他没上新，那这个时候真的是难以戒断呀，是吧？再有的那种可能需要付费的，你就会说哎呀，就这点钱那就该付了吧。我最近呢是看浪姐不是总决赛之夜已经结束了吗？虽然大家网络上有很多这个有吐槽的，有觉得很可惜的，为自己所支持的姐姐抱不平的等等等等啊。我之前也觉得浪姐这个节目呢，一是她直播，二是她时长真的好长，你知道吗？如果你想看到后面的结果，你就要忍受她中间说很多很多，有的时候可能3个小时的节目，真正的这个舞台上的内容也可能就半个小时啊。虽然还是有很多槽点的，但是呢我们不得不承认，比如说到了每周末的这个陪伴时间，有一些综艺啊，有一些剧啊，真的是时时刻刻陪伴着我们啊。那这个时间到了我们的 Hot Live 热现场，我们要听到的呢就是跟浪姐有点关系的两位女歌手。这首歌是由汪小敏和阿朵带来的《身骑白马》。哎，这首歌呢其实不是浪姐的舞台啊，是汪小敏和阿朵在天赐的声音上合作的版本。很多人都以为是在浪姐唱的，是因为阿朵参加过。汪小敏呢，大家也在说为什么浪姐不请她等等等等啊。我们也希望更多优秀的姐姐可以去到更优秀的舞台上，跟大家去展示不同的内容啊。所以这一对搭档一出现的时候，大家自动就脑补了，是不是在浪姐的舞台上看过呀？不得不说，我觉得两位女歌手在这首歌当中还是展现得非常好的。那我们马上听到的第一首 live 现场来自汪小敏阿朵《身骑白马》。

这首歌来自汪小敏和阿朵的合唱《身骑白马》，尤其是中间有一些部分呢，就是阿朵姐姐也发挥了她的这个戏剧的功底啊，唱了很多的戏腔，然后呢加入了大家觉得国风的一些元素。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这首歌的接受程度怎么样。其实我觉得有很多朋友说，有一些经典的歌曲可能在改编的时候呢，它就变得神一阵鬼一阵了。我觉得这首歌并没有啊，它的这个度把握得很好，到了大家可以接受的程度，不像有的歌它可能只采样了一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调调，然后其他的呢就全部变成了神一阵鬼一阵的样子。那这一时间我们听完了荡气回肠的身骑白马，再来换一个甜甜的口味吧。刚刚也说了，也是一首经典的歌曲的再翻唱，也是一个新唱的版本。我还记得2020年，就是6年前，一个综艺叫做《青春有你》第二季，有两位歌手，可能现在大家都有点不太记得他们的名字了，傅如乔和勾雪莹，他们带来的这一版《亲亲》。这首歌的原版呢是梁静茹2006年的经典情歌，你看20年过去了啊。我们这一时间要听到的歌曲来自7个女孩在《亲你2》的一版甜甜的歌曲《亲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un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1: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2: 拍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1: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2: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晚上20点整。
0: 欢迎收听。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吹光，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频率，指点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大考节奏热爱。

8点回来，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接着上一小时的话题，要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夏天来了，你对什么内容、什么事物，或者说什么人有戒断反应呢？我们上一小时聊了很多啊，从演唱会音乐现场的后劲儿，到手机的依赖，还有从这个咖啡的提神儿，到阳光的治愈等等等等啊。我觉得这小时呢，怡爽特别想拿出来一个事情的戒断反应来跟大家单独聊聊，就是网络上有很多朋友说了一句话，叫做我对某段关系有戒断反应。这个我们刚在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当中有朋友也提到了啊，你比如说有的朋友说，分手后最难的不是刚分开那几天，而是一个月的某个下午，你习惯性的拿起手机想给他发消息，打到一半才发现哦不用了，那一瞬间的感觉比刚刚分手还难受啊，哇，很真实了。还有朋友说

怎么样，燃起来了，朋友们！这首歌我觉得是很多朋友第一次认识早安的代表作，通过这首《麒麟》认识了这个可以唱 rap、唱 hip hop 非常棒的早安。国风说唱，中国大鼓和唢呐直接铺在了这个 beat 当中， flow 又快又密啊！这个唢呐一出来，整个江湖的气势就上来了。这首歌呢，在巅峰对决的舞台上唱过，后来呢也被收入进了他的 mixtape 龙套当中。其实呢，刚在开头的时候，怡壮也说了，就是早安不只有这一面，他和 Lambert 合作过，有一首歌叫 Pillow。完全换了一种味道 R&B 的感觉，古典非常的软，人生呢是叠了一层又一层，就像陷进枕头当中。你看歌词也写得很暖啊，我比你想象的柔软，比你想象的勇敢，而且两个人一唱一和，就把爱情比作那个能让你卸下防备的地方。而这时间我们要来听到的第二首来自早安和 Lambert 的合作 Pillow 枕头。

来自早安和 Lambert 的合作 Pillow 枕头。哎，我发现啊，就是华语乐坛当中很多歌手呢，他特爱走极端。啥意思呢？就是把一个，比如说你像早安，就是燃爆了的这种风格玩透了之后呢，他就沉静下来了。比如说刚刚这首歌《枕头》，对吧？感觉很私人化的，很跟你讲故事娓娓道来的这种感觉。那这首歌之后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更加私人化的。早安有一首歌叫《梦话》，发行于2023年。采样的人声切片呢，若隐若现，就像是在清晨和梦境之间来回拉扯，就像可能早上8点钟、7、8点钟的大家哦。然后这首歌比较特别的是，歌词就是他的自传。从出生那天讲起呢，外公给他取了名字叫做杨，希望他像出生的太阳，那个杨呢就是喝汤的汤，三点水换成那个日啊。后来呢他就有早安这个名字。在歌里他写，我稀里糊涂跌跌荡荡过了20多岁了，当时外公说要叫杨，像太阳出生，才有了早安的名字，迎接呼喊声。哎，这不是一首歌，就更像是一段深夜的独白啊。我们这时间听到的来自早安这个板块的最后一首歌《梦话》。

同上一堂课，同吃一顿饭，同唱一首歌，为他们加油鼓劲儿，送去爱心。如果大家要了解更多的爱心探访的详情，可以来致电咨询02586570096 02586570097。爱心筑梦，同行十五载，一起来探访吧。这时间我们要来听到的依旧是一首经典歌曲的新版本啊，这是来自曹阳带来的联名的。

带我去一个阳光普照的岛屿吧。这是我当下的心情，也是来自艾怡良的歌曲啊。哎，我觉得现在可能说这句话呢稍微有点早，因为今天天气真的还是不错的，可能到了下周一有不少朋友上班的时候就要说这句话了，赶紧带我去找点阳光吧。然后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说到的这个戒断，有的朋友是依赖阳光，虽然它有的时候很晒，但是你想想好几天你都晒不到太阳，想想还是挺难受的。咱这可不是单纯的矫情啊，是有科学依据的。心理学上呢有一个季节性情绪效应，长期阴天光照不足，人体分泌的血清素就会大幅降低，容易让人情绪低落，疲惫乏力，提不起精神，也就是大家经常说的情绪发霉了。而阳光呢可以快速的激活你的大脑愉悦因子，来治愈焦虑和内耗，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到了雨天，哎，他就是容易 emo 然后到了晴天你也不知道是怎么了就自愈了。一旦习惯了这个夏天的

星期四晚上的8:53来到 Play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刚刚这首歌来自林俊杰的《怨与愁》，收录在他的23年的专辑《重拾快乐》当中。我觉得整首歌呢，你可以从歌名当中就可以感受到啊，怨和愁是共存的这种哲学感。因为有些情绪，你可能越想摆脱，它反而越缠着你。那不如就让它在那儿待着吧，跟它。

和平共处，是不是？我们聊回今天两个小时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啊，戒断反应。上一小时我们就聊了非常多，这一小时也进行了一些补充。有大家对于音乐现场有戒断的，比如说很喜欢某一位歌手，听听他的音乐就感觉哇，真的是获救了。还有就是手机啊、咖啡啊、阳光啊，还有我们聊到的和人之间的戒断、关系的戒断，对不对？有一位网友写得很好，他说：“我以前觉得戒断是一个很丢人的事儿。”说明你不够独立，不够成熟，控制不了自己。后来呢，我发现根本不是这样。戒断反应只能说明一件事儿，你认真的投入过，你对一个敷衍了事的事情会戒断反应吗？不会。你会对一个从来不让你快乐的人有戒断反应吗？不会。是不是啊？所以戒断反应本身就是你认认真真热爱生活、热爱这件事情、热爱这个人的证据啊！哇，这段话我看完之后，反复读了好几遍，觉得好有哲思啊。那心理专家也说过，演唱会啊，这个音乐现场结束后的情绪失落，包括大家可能旅游归来的一些失落感、空落感啊，其实并不是病理性的这个戒断反应，而是一种很正常的情感反应。因为这些经历给了你很积极的情感体验，对不对？这种体验突然终止的时候，那肯定会有空虚的感觉啊。这样的经历对我们来说反而很珍贵呢，对不对？结束今天的节目两个小时，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节目之外呢，记得来关注爽儿的抖音、小红书，搜索爽快的爽儿化音的儿，爽儿两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了。另外呢，获取更多江苏广播的资讯可以下载大蓝鲸客户端哦。另外要跟大家请一个假哦，明天晚上呢，怡爽的节目是采用录播的形式，因为怡爽这周末周五和周六两天要在高淳水漫城陪大家度过我们的皮下纯开心的活动，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来到现场吃小龙虾，一起跟小黄鸭玩一玩，听听歌，跟大家唱一唱歌啊，又是一个很快乐的周末。那为你送上来自萧亚轩的 Supergirl 爱无畏，结束今天的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那我们下周一再见啦，拜拜。

0: i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晚上21:00。
0: 欢迎收听。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在路上，没有一个音符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海马。在最近刚刚结束的第37届金曲奖颁奖晚会中，填词人小韩终于圆梦金曲奖。他凭借去年为彭佳慧创作的歌曲《成人之美》拿下本次金曲奖最佳作词人。此前曾凭借蔡健雅的《达尔文》、那英的《长镜头》等作品四度擦肩，这次终于捧杯，太不容易了。这次获奖作品《成人之美》收录在彭佳慧的专辑《完整的大人》当中。小韩用克制、细腻且又锋利的文字，写尽了成年人在感情里的妥协、体面与无声的崩溃。成人之美四个字，既是成全对方，也是逼自己放下。如果你也经历过那种静音式的疼痛，这首歌每一句歌词都会扎进你心里。小韩的词从不煽情，却总能在无意间给你温柔一刀。恭喜他，实至名归。小韩作词，彭佳慧演唱，《成人之美》。

0: wi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0: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

0: 拒绝餐饮浪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2: 江苏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南京 App 在线收听。
3: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Auto control, both autos, ignition, over.

0: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一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最近 AI 说唱歌手 Leo 悟空的作品《500个冬天》在 YouTube、TikTok 和 B 站多平台爆发，甚至还获得了美国老牌格莱美级别的殿堂级制作人 Timbaland 的公开点赞。这首歌是以孙悟空为第一人称视角，编曲融合了 trap 元素的一首旋律说唱。歌词里面藏着500年的孤寂与反叛，配合着东方感的旋律碎片和西方 trap 的重鼓点，形成了。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海马。今年金曲奖竞争尤为激烈，蔡依林凭借 Pleasure 拿下最佳华语女歌手跟年度专辑两项大奖，张震岳也是夺得最佳华语男歌手跟最佳华语专辑。而在众多强手当中， Alain 黄丽玲凭借为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献唱的主题曲《幸福在歌唱》拿下了年度歌曲奖。评审团认为这首歌是有重量的疗愈歌曲，词曲演唱完美结合，Alain 用她浑厚又温暖的声音把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里希望与力量唱进了每个人心里。这首歌的前奏只有一架钢琴轻轻敲着，像深夜一个人坐在窗边。Alain 的嗓音从低音开始唱的是电影里面那群普通女性如何用歌声缝补遗憾，副歌没有刻意的去飙高音，而是在横跨16度的音域里用真假音的自然转换拖住每一句情绪。歌词里面那句我拥抱过去过不去的伤，抹去了泪水，说好不能忘，歌曲并没有让各位去回避痛苦，而是在告诉你可以带着伤继续向前走。 Alain 黄丽玲，幸福在歌唱。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侯真是谁？目前短视频平台上面最知名的虚拟 AI 翻唱歌手之一，他的声音没有真人原型，纯靠算法生成，但是你可以仔细听那些气口、真假音的切换，略带颗粒感的尾音，还有细微的情绪起伏。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海马。从蔡依林、裘德、The Cran赫等众多优秀音乐人中脱颖而出，常石磊凭借去年帮单依纯制作的专辑《纯妹妹》，在第37届金曲奖当中拿下最佳专辑制作人奖。其实这已经是常石磊第三次拿下金曲奖了。2013年，他就曾凭借林忆莲的《盖亚》一举拿下最佳专辑制作人和最佳编曲人两项大奖。常石磊的优势在于他能够把各种先锋前卫的音乐元素完美镶嵌在歌手的音乐表达当中。他把单依纯的声音当作乐器来处理，在多种风格中依然能够回归到华语流行的本质。专辑《纯妹妹》横跨 New Soul、 实验电子等多种元素，先锋又灵动。如果我们想感受华语乐坛当下最前沿的制作水准，或许这张专辑就是我们最好的选择之一。常石磊制作，单依纯演唱的专辑同名主打歌曲《纯妹妹》。

0: We'll be back soon.
1: This is Play FM.
2: 我叫江豚，长江是我的家。2017年5月，惊恐的一天。今天我出来透气，突然有一艘轰鸣的大船冲向我，我拼命游，拼命游，终于甩掉了那个可怕的机器。2019年9月，绝望的一天。我的同伴被渔网缠住了，他的身体在流血，我却无能为力。2020年2月，平静的一天。

0: 不想再东躲西藏了。今天的江面格外安静，渔船仿佛消失了一样。岸边的广播说长江禁渔十年，是真的吗？2022年10月，惊喜的一天，身边的伙伴突然多了起来。他们说江面那艘船是护渔队，是来保护我们的。我可以放心地跃出江面，和岸上的小朋友打招呼了。他们叫我微笑天使。我想说，你们也是天使。
1: 爱心所至，微笑永存。保护江豚，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2: Welcome back.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星月夜。

0: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1: 这个夏天听你的。
5: Now,
6: 现在时刻
5: It's time to
6: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
5: Play what you want
6: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5: Play FM
7: Play what you want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1。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海马。今年金曲奖竞争尤为激烈，蔡依林凭借 Pleasure 拿下最佳华语女歌手跟年度专辑两项大奖，张震岳也是夺得最佳华语男歌手跟最佳华语专辑。而在众多强手当中， Alain 黄丽玲凭借为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献唱的主题曲《幸福在歌唱》拿下了年度歌曲奖。评审团认为这首歌是有重量的疗愈歌曲，词曲演唱完美结合。Alain 用她浑厚又温暖的声音，把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里希望与力量唱进了每个人心里。这首歌的前奏只有一架钢琴轻轻敲着，像深夜一个人坐在窗边。Alain 的嗓音从低音开始，唱的是电影里面那群普通女性如何用歌声缝补遗憾。副歌没有刻意的去飙高音，而是在横跨16度的音域里，用真假音的自然转换拖住每一句情绪。歌词里面那句“我拥抱过去，过不去的伤，抹去了泪水，说好不能忘”，歌曲并没有让各位去回避痛苦，而是在告诉你，可以带着伤继续向前走。Alain 黄丽玲，幸福在歌唱。

0: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现在时刻
7: It's time to
6: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一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今年四月 ，AI 歌手 Inga Rose 的歌曲《Celebrate Me》爆火全球。这首歌在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等多个国家 iTunes 榜单登顶，首周播放量870万次 ，TikTok 相关视频观看量最高达4.2亿次。这是 AI 生成的音乐第一次在主流商业榜单上正面击败人类艺人。它不是靠猎奇，而是一首制作精良、旋律抓耳的励志流行曲。这首歌由 AI 音乐创作软件 Suno 生成，背后完全是虚拟艺人形象。它标志着 AI 音乐从猎奇正式进入到了商业竞争阶段，行业规则和版税分配可能都要由此开始重写。来听这个具有节点意义的作品 Inga Rose Celebrate Me。

0: 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南京 App 在线收听。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Play FM
7: Now，
6: 现在时刻
7: It's time to
6: 北京时间凌晨三点整
8: Play what you want
6: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海马。第37届金曲奖颁奖晚会刚在台北小巨蛋落幕，在歌王竞争当中，张震岳和裘德、周汤豪等热门歌手共同角逐，最终他凭借专辑《跟着感觉走》一举拿下最佳华语男歌手、最佳华语专辑、最佳作曲人三项大奖。当然，本次也是他出道30多年首次拿下最佳华语男歌手奖项。评审团主席黄韵玲是这样评价这张专辑的：流行度、聆听度可以一听再听，歌声浑然天成，保持原始的手工感，文字贴近生活，能在短短一秒钟内直接打动听众。张震岳把冲浪、家庭、日常观察都写进歌里，融合民谣、摇滚，甚至是复古 City Pop， 就像一个老朋友跟你聊生活，不急不躁，自在坦然。就比如拿下最佳作曲人的获奖歌曲《浪人》的这首歌，写的就是在海边冲浪的男孩女孩的小情小爱，当然这就是他最真实的生活。张震岳，《浪人》的。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刚刚落下帷幕的第37届金曲奖最佳单曲制作人奖。

由 OZ 和赫的 Crane 联手拿下，获奖作品是 Final Final Final。 这个奖的竞争对手可不弱，有陈建奇给 Aline 做的年度歌曲《幸福在唱歌》，还有陈君豪和吴青峰合作，还有齐豫演唱的《一念之间》。能从这些大佬手里把这个奖给抢下来，足以说明两位年轻制作人的实力。评审的评价是紧贴流行趋势的编曲节奏，三个 vocal 接续处理的排列技术炉火纯青，情感到位，音乐制作品味完美。最妙的是这首歌它讲的就是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的无限修正，改了又改，永远觉得不够好的完美主义拉扯，连歌名都叫最终最终最终版，本身就是对完美主义的一种自嘲。三个风格完全不同的音乐人凑在一起， OZ 的 R&B， 赫的灵魂乐， Gummy B 的说唱，三种声音像接力一样衔接的丝滑无比，听感特别流畅，用一首探讨不完美的歌拿到了完美的评价，这事儿还挺浪漫的。来听 OZ 赫的 Crane Final Final Final。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Hey, what you want?
2: Play what you want.
3: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4: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6: 江苏音乐广播
5: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南京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2: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去年年底，袁娅维发行歌曲《大东北，我的家乡》，歌曲一经上线，引爆全网。一位来自南方的女歌手唱一首关于东北的歌，还能唱得这么来劲，这演唱机能太强了。当然，这首歌的诞生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行业事件。起初，一个 AI 生成的爵士版本在网络上悄悄走红，它用了大量的爵士和弦和即兴式的旋律走向，网友们一听就说，这不就是袁娅维会唱的那种感觉吗？于是纷纷喊话。最后，袁娅维本人真的是接下了这个挑战，用自己的声音和即兴能力把这个 AI 给出的骨架彻底唱活了。这个案例也启发了很多人， AI 可以成为一个意想不到的灵感触发器，而那些顶尖歌手独有的律动跟嗓音细节是机器目前还无法复制的，这是一种很良性的人机合作。袁娅维，大东北，我的家乡。

0: 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1: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加速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1: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Now, 现在时刻
4: It's time to
3: 北京时间凌晨4点整
4: Play what you want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4: Play FM
5: Play what you want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动物园里，一次无知的投喂会让动物的消化系统紊乱，进而对它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山洞里，一次粗暴的折断会让钟乳石永久停止生长，而它们至少经历了万年才生长到如今的样子。森林里，一个燃烧的烟头会让成片的树木饱受火舌的荼毒，更可能引发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记忆，什么都不带走。多一份分寸，就能多一份美丽。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1。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海马。第37届金曲奖颁奖晚会刚刚落幕，新人陈娴静成为当晚一大亮点。她不仅拿下最佳新人奖，更同时入围了最佳华语女歌手和年度歌曲，与蔡依林、彭佳慧等前辈共同竞争。要知道，作为乐坛新人，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就能获得如此之大的成就，这其中的含金量不必多说。陈娴静的音乐打破了主流框架，以诗意的文字和自由流动的旋律以及律动，开辟了独属于她的风格。尤其难得的是，虽然她很年轻，但是歌曲表达的成熟度与创作完整性丝毫不逊色于资深音乐人。她的获奖专辑《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谁想要 Sad？曲风游走在说唱、R&B 和电子之间，配合着喃喃自语的唱腔，就像是一场低饱和度的梦境，松弛灵动。陈娴静，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0: 等不到归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2: 江苏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0: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清晨六点整，
0: 欢迎收听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1: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天，日历翻开全新一页，
1: 全新一页，
0: 把哈气连天和一身的被窝打包放进回收站，一键 delay。 全新的一天要充满活力，在音乐里，你我都是都市的精灵。
2: 嗨，早上好，
0: 这里是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唤醒音乐，唤醒每一个。

0: 来，小明，你出牌吧。
1: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2: 我出口才五。
3: 一个学历七。
0: 职称八。
1: 才艺十。
2: 我出智商 G。
3: 情商 Q。
0: 能力 K。
1: 小刘，你出了。
2: 我的是王牌，人品。诚信、善良、敬业、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Welcome back.

0: 天，日历翻开全新一页，
1: 全新一页，
0: 把哈气连天和一身的被窝打包放进回收站，一键不累。全新的一天要充满活力，在音乐里，你我都是都市的精灵。
2: 嗨，早上好，
0: 这里是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
1: 唤醒音乐。

0: 已经进化，这一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最近 AI 说唱歌手 Lil 悟空的作品《500个冬天》在 YouTube、TikTok 和 B 站多平台爆发，甚至还获得了美国老牌格莱美级别的殿堂级制作人 Timbaland 的公开点赞。这首歌是以孙悟空为第一人称视角，编曲融合了 Trap 元素的一首旋律说唱。歌词里面藏着500年的孤寂与反叛，配合着东方感的旋律碎片和西方 Trap 的重鼓点，形成了一种非常新奇的文化杂交张力。它不是简单的符号拼贴，而是在音乐性上真正站住了脚。这个案例让很多人看到 AI 可以成为连接古老神话与当代青年文化的对话桥梁，以现代的方式让更多国内年轻人产生文化的自豪感。Lil 悟空，500个冬天。

0: 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un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本届金曲奖大满贯得主蔡依林的这张 Pleasure 到底硬实力有多猛？最佳演唱录音专辑奖可以说是最硬核的背书了。这个奖是个纯技术类奖项，拼的就是录音工艺和制作水准。一般听众可能不太留意，但是在专业音乐人眼中，这奖的分量太重了。评审是这么说这张专辑的：音色、音量与声音美学表现卓越，兼顾多元曲风平衡，展现国际视野，混音技巧精湛，专辑完成度极高。这话听着抽象吗？我来翻译一下，就是这张专辑不管你用什么设备去听，耳机、音响、车载都好听，人声和合成器的动态平衡处理的特别讲究，整张专辑的声音空间是统一的。专辑制作的过程特别严苛，单首歌曲的编曲最少改36遍，酒店会抠每一个演唱细节，每一个气口的情绪。就拿 DIY 这首歌来说，从朦胧的前

奏缓缓爬升，到最后充满野性的爆发，人生的层次感处理得堪称是教科书级别。这首歌讲的是女性要更爱自己的主题，蔡依林用她独特的魅惑的声线，把那种从克制到释放的过程唱得活色生香。蔡依林 DIY。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课。

0: 目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1: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加速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1: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4: 音乐活力派，等你更懂爱，快乐就现在。
5: Now,
6: 现在时刻
5: It's time to
6: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
7: Play what you want
6: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江苏音乐广播

0: 城市上班路，离开家门，变身超人，
1: 没错，
0: 披上工作日里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头，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坏，堵车不堵心，都是骗人的。那影子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活力派啊！
1: 好啊，
0: 边飞边笑，
1: 哎、
0: 当练腹肌啊！
1: 为什么？
0: 做新一天的。

重点啊，朋友们，早出门，早出门，早出门。为啥这么说？一早上出门，觉得雨下的是真的很大，不开玩笑啊，真的很大。就是被雨声吵醒的，我开始还以为说是不是谁家的这个空调外机的水又开了一夜，又滴滴答答的。后来等我逐渐清醒过来，发现哦，真的不是，今天这个雨下的就是特别的大。尤其是当我要到了这个我们台门口的时候，哇，那一阵子就是已经从小雨转到就是中到大雨的一个状态了。所以提醒大家，今天节目的这个开头就是要告诉大家，一定要早出门。今天啊，倒是不用送娃，但是你得上班啊。我今天早上到我们台门口的时候，跟我们保安这个室的这个保安大爷们打招呼的时候，走啊走，就是你一定要喊那个声音才能穿过雨幕到达这个传达室的里头。然后今天早上如果开车的朋友们要格外的小心啊，骑电动车的朋友们实在不行就公共交通吧，这阵雨下的还是挺大的。没有我想象当中的凉快啊，朋友们，我以为说今天早晨就是下点雨，因为昨天看到这个天气最高温今天也就25-26度，我说这一出门是不是就是那种特别凉爽的有一丝小风的天气，风倒是还挺有的，但是这个天气刮风的话就会把这个雨也卷起来，裤腿啊什么的就特别容易湿，没有特别特别凉快的感觉啊，但这个风刮起来的时候还是比较凉爽的。赶快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这个梅姑娘还是在持续的发力。今天呢，阵雨和雷雨，雨量是中到大雨，短时的阵风也会比较大，7到8级，最高的气温27到28度。你看，就比昨天说到的今天的气温要高一些的啊，这是今天准确的气温27到28度。明天的阵雨和雷雨，夜里呢雨量会比较大，中到大雨，气温最高是29到30度。后天呢也有阵雨。

0: 来自袁娅维、黄丽玲和万妮达三位 diva 的合作《惊奇无限假期》啊，送给虽然雨下的非常大，但只要是周末我们就非常开心的啊。今天早上都没给大家报这个日期，2026年7月3号星期五，现在早上的7点10分，欢迎你准时来把电波锁定在江苏音乐广播 FM897，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娜依。有不同地方的朋友们现在都在说啊，自己那个地方下的蛮大的雨。青青他说奥体的雨也非常的大，风间彻说雨已经是越下越大了。那早上出门我应该是那阵是小雨，到单位差不多是中雨，那这一阵估计可能就是下成了大雨啊。他还说今天早上要去单位体检，又要被迫早起。昨天我记得这个时候他好像说的是好不容易折腾完了自己怎么怎么样的，又早起折腾吧。今天体检，那你确实得早点出门，一定要这早一点，要不然会错过自己的那个预约的时间啊，朋友们。Tangent 说，那一那一，我今天要看葡萄牙对克罗地亚的比赛，要请假一下。那你这不是来了吗？你打了卡了已经，走吧。今天早上的比赛确实是很值得一看啊！但是提醒大家，无论是要来我们的抖音大蓝鲸打卡也好，还是这一阵子你再出门也要同步的关注比赛也好，一定要注意路上的安全啊！眼睛给我看前边。小土豆说幕府山这边是暴雨啊。纳诺克说庆幸昨天开车回来了，没骑电瓶车。无论如何一定要注意安全啊，朋友们。当然今天在我们的小黄车，欢迎你打开抖音来搜索江苏音乐台。昨天跟大家说好的，很多女生在夏天其实更喜欢的比较百搭的修身一点的半袖，今天来了。刚刚有朋友一点进我们的直播间说，哟，今天我们林晓又换衣服了，换了一个浅蓝色的套装，浅蓝色的帽子，浅蓝色的 T 恤啊，还是个修身款。说实话呀，今天这个修身款它就是套也套不上去。因为确实是一个修身款。在我们的小黄车当中，1、2、3、4，我觉得都是今天我比较推荐的款式啊。当然你也可以点进来看一看有什么想问的啊，这几个链接有什么样的区别。虽然它都是修身款，但是它版型上有一点小小的区别，想看哪个样品你也可以直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看看就 OK 了。来，欢迎更多朋友们来到我们的大蓝鲸和抖音来打卡。我们欢迎 Nora 早安，以及蓝小猫，还有默默的默默，他问到说明天高纯的活动还正常吗？目前没有接到取消或者是延期的通知哦。因为我看了一下梅雨季嘛，其实下个星期如果你顺延的话也还是下雨的，所以目前没有接到通知啊。明天无论是风里雨里，高纯等你。
1: 林娜贝尔为你立麦，音乐热点不靠猜。

谁那天又三开了？三开又没中的？谁今天明天后天要去看演唱会的？哼，我虽然没有票，但我能在这儿唱凤凰传奇，最炫民族风。

小米说，这个雨啊，晚上的那一场我要怎么办呢？小猴子在我们的大蓝鲸上，他说出门就是大雨，希望晚上雨能停一停，因为我要去追吉祥如意大舞台了，特别的期待凤凰传奇。另外一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风间彻，他说拼尽全力还是没有当上凤凰传奇的兵，哈哈哈哈行了，我感觉我也就这命了，我估计啊，就是再努努力吧，看看其他的场能不能军训上。行，但是还是衷心的希望今天晚上的雨能小一点，就不光是大家的观演体验能够好一些，那路上也能不那么堵，因为毕竟演唱会散场的时候啊，这个周边其实还是挺堵的。包括早晨晚上大家要进场之前也稍微的早一些啊。行了行了行了，我知道了，你们都看过，还有什么一家三口都去看过的，告诉我干嘛，我问你了吗？包括今天晚上一定要做好这个防雨的工作啊，无论是说晚上这个雨量大还是小，大家也千万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淋湿感冒了，这点是比较重要的啊。我又能说什么呢？我只能祝你们观演愉快呗。我刚脑子里突然间回想起上一次这个玲花和曾毅他们两位老师在应该是哪一场呀，说是这个曾毅把伞给扔了，然后让玲花也把伞给扔了，然后把我们玲花老师假睫毛都给打下来了是有这么一事儿来着吧。还有微笑这位朋友说，我

谁能拒绝在这种天气当中来听一首来自周杰伦的《七里香》呢？雨下整夜，爱有没有溢出像雨水不知道，但第一句挺应景的。就我们今天卡拉又 OK 的主题啊，我们已经收到了非常多的语音条了，每次。

这个时候要邀请大家唱下雨的歌的时候，就是云条都格外的多。今天还是要注意大家啊，在保证这个安全的前提之下，咱们再来唱歌。就是各位歌手老师们，就是不唱也没有关系啊，我们等待着大家的云条，但是一定要在安全的前提之下，到了单位啊或者是在家里的时候唱好，我们再出门啊。一人一首关于下雨的歌，我们来致敬这个梅雨季。刚刚我在我们的直播间就是站起来，因为有朋友说想看一下今天这个一号链接它短款修身这个 T 站起来是什么效果，我就说我其实比起那种宽大的 T， 我这两年买的更多的就是这种稍微修身呐、正肩一点的 T， 因为穿上去版型很好。然后很多的那种比较宽大的 T， 它的面料是稍微偏硬的，因为它要做那种廓形的感觉，但是这个呢就是含棉量比较高，然后非常的柔软贴身，就是根据你自己的身形变化来的，能够更加贴合你的曲线。然后我觉得这种就是如果你穿多了那种宽大的 T， 偶尔你是要改变一下自己风格的，走一点稍微修身啊、随性稍微美式一点的那种风格。然后今天的这个一号链接我为什么特别推荐，因为它肩两边有两个那种正肩的插肩袖的线，显得你的肩型很好看，就你其实找不到你的肩是从哪个位置开始下落的，所以自然而然从视觉上它就比较显瘦。还有朋友们说就是款太短了，但是你可以买稍微大一点的码，而且它这个设计，我今天身上穿的这款是略微带点小飞袖的，也可以遮挡一下你手臂上的这个肉。反正我还是比较喜欢这种短的版型的。这两年依然 CC 说，我这两年买了太多的短袖了，昨天远哥帮他整理衣柜，他说他收拾出来了50多件短袖。女人的衣服永远需要下一件，你需要的一件衣服就是下一件衣服，要学会断舍离。依然 CC，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依然 CC。 来吧，在我们的一号链接，欢迎你打开抖音来搜索江苏音乐台，这是我们今天全新给大家上新的短袖。这一个星期新衣服给大家安排的还是比较多的，我估计也就这几波了，不会再有新的款式了啊。需要稍微宽松一点的还是修身一点的，来我们的直播间想看样品直接 Q 我就可以了。郁可唯，时间煮雨。

顾源，你到底懂不懂？没有物质的爱情就像是一盘散沙，都不用风吹走两步路就散了。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谁还不知道顾里巧舌如簧啊？有谁跟我一样一听时间煮雨，脑子里全是台词儿啊？发烂发臭。不行了，我就一听下雨天的歌，我真是倒完全逃不开这首时间煮雨啊，小日代的主题曲。来吧，这是关于你们别哈哈了，你们来唱歌啊。这是我们今天卡拉也 OK 的主题啊，欢迎大家一人一首这个关于下雨天的歌。我们的语音条其实现在已经进来了啊，赶快先听，应该是今天第一个发来语音的小肥羊。

0: 就是声音非常甜美。关键小肥羊，你看接下来4892这位朋友，他很可爱，他先来唱了歌，我们先来听他唱歌啊。
1: 我的心是那个的心，粒粒下着心雨，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最后一次想你。
0: 他首先是唱了歌，然后唱的最后一句还有点忘词儿，关键他很可爱，他说是觉得小肥羊的声音好好听啊，超级的喜欢。然后紧接着他就在你的语音条之后发了一条自己的语音。来吧，这是我们今天的卡拉油 OK 的主题，欢迎大家来唱一唱一人一首关于雨季的歌啊。今年的这个梅雨季虽然前几天是没有下雨的，但是今天雨还是非常的大的，但再次提醒大家要这个唱歌之前一定要保证安全，不要在路上唱歌啊。今天还有没有欢迎一下在抖音上打卡的朋友们，刚刚是谁呀？我看到说终于今天可以不上班了，扩容少女她说以前是送孩子在车里听，今天是可以坐在马桶上慢慢听来看直播的。那行，那我等你从马桶上站起来然后再唱歌吧。CC 说看球了顾不上唱了，行，行。欢迎你在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主页来搜音乐活力派我们的节目您去点击 Live 互动按钮找音乐活力派的直播互动区，就像平时你发送语音条一样简单啊，就绿泡泡发语音一样的，按住唱歌松手，我们就能收到你的语音啦。
2: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
10: 红大龙虾，
11: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0: 7:39，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各位周末快乐，我是那一。今天早上我彻底感觉到了自己的这个忙碌，因为不停的有朋友们来我们的直播间问到1号链接、2号链接、3号链接这几个短袖有什么区别，然后我还得看直播间大家的这个，跟大家就是聊点有的没的啊。然后还要看我们大蓝鲸上的这个语音条，因为今天唱歌的朋友们也很多，你这时不时我还得去瞅两眼这个球赛的比分如何了。没进吧沈老师，现在没人进吧。沈老师也很忙，忙着给大家弹链接回消息，然后我俩还得看哦这个比分有没有什么变化。太忙了朋友们，太忙了。之前是谁说来着，你是没看到他们眼前这直播间，你只能看到一只话筒、一个鼠标和手边这个推子，但是我们前边这个屏幕其实是像开飞机一样。很写实了，我面前现在至少有6块屏幕、8个鼠标，朋友们。来吧，还是来先听听大家唱歌啊，今天这个云条来都特别早，我们这个欢迎一下男歌手们，我感觉有几周没来了啊。巴拉病
1: 就是爱到深处太远啊，舍不舍得都断了吧，那是从来都没有后路的悬崖。
0: 依旧自己的舒适区啊，张宇雨一直下，还有小鲸鱼 BZA 这位朋友。
2: 一场雨把我困在这里，你冷漠的表情会让我伤心，六月的雨就是无情的你，伴随着点点滴滴痛击我心里。
0: 这不是我们在六月的第一天和最后一天都放到的六月的雨，接下来有请喧嚣。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暖暖的眼泪跟寒雨混成一块，眼前的色彩忽然被掩盖，你的影子无情在身边徘徊。
0: 谁刚刚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问他说今天怎么没有人来唱冰雨，他就不可能没有。是啊，这个六月的雨放到今天来听就是变成七月的雨了啊。来，这个时段隐藏的歌单赶快来揭晓，投票真的太激烈了，不能再继续让他这么投下去了，因为众所周知我今天没有什么手，今天这个计票啊就到这里吧。隐藏的歌单来自孙燕姿的雨天，还是梁静茹的偶阵雨，我们来看看最终谁赢了呢。隐藏的歌

没有人今天来唱这首歌吗？没有吗？没有吗？真的没有吗？好了好了，这首歌可以停了，可以不要在我们的直播间继续下雨了。说实话，虽然这个票打得非常激烈，但是孙燕姿这个雨天最后还是以比较高的票数胜出了啊。这是关于我们今天卡拉越 OK 的主题。今天语音条非常多，我估计咱们得多多的去一直持续不停的听下去啊。首先来听一听向日西雨，这是带来了一首英文歌，我们的可爱的女嗓。

大家听到了吗？就是他后面那个雨刮起，咕咕咕咕，就那个声音刮的要冒火星子了。还有，我们再来听女生组啊，阿月。

0: 雨爱，还有德艺双馨，当当然，哦，这是今天比平时稍微来的晚一点儿的朋友啊。
1: 就是的那一天，花了那一天，就是那天我已看见。消失的下雨天，我想再淋一遍，我好想对你唱着晴天。送你
0: 那天下雨了，早上谁说这歌有没有来着？你看我就说指定会有人来唱。接下来依旧我们请出泡泡糖。

感谢大家带着这么重的起床味儿还来给我唱歌。但是唱歌归唱歌，还是要提醒大家，你看这个雨都是越下越大了啊。上岸他说玄武区现在下的超级大，吴大大爱猫咪说江宁也是越下越大，薄荷美食说倾盆大雨呀，我的妈！还有这个 Curly 他也说常州现在梅雨是阴天。说明这个乌云可能还没有飘到这边，但是现在你需要唱一首歌，就是乌云乌。

0: 哇，感觉听到这首歌特别有那种大家各位都是上班路上勇士的感觉。这首歌来自 John Newman， Come and get it。 I was never broken by you。在这个时间要把今天这个圣罗兰的粉气垫推荐给大家，因为马上这个歌接下来的这首歌我觉得肯定是要全曲来收听的啊。昨天其实就有很多朋友们问到了这个圣罗兰粉气垫，平时呢要卖到695，今天到手199，同样是12克的正装。 B10 和 B20 两个经典色号，这个还是挺适合夏天的，或者是你特别早那种早八的通勤，淡淡的在脸上铺一层，能够起到一点点遮瑕遮痘的这个效果，而且它是夏天呢轻薄款的那种。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来回复圣罗兰就可以了，弹出链接直接下单，或者添加客服还可以再减5块钱，薄皮实力派，今天是圣罗兰粉气垫哦。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来吧，我们来继续听一听来自大蓝鲸上的各种语音条。首先是刚刚赢了的那首来自孙燕姿的《雨天》，我们来听听宋小妞的演唱。
6: 你能让我有一天偶尔胆怯，你都了解。
0: 能听出来大家雨下的都挺大的啊，就是你虽然没有对着窗外那个雨，但是你能听到就是那种就是胎噪啊，包括一定是就是驶过路面雨很大的时候。来吧，男生组，我们继续啊。7391这位朋友，
7: 很
0: 是女生。男生组，男生组上不去下不来，他来了两个语音条。我发现上不去下不来，自从是上次参加我们的线下之后，就每次来至少是两个语音条起步。但今天我选了一首我比较想听的啊。

0: 能撑开，
1: 依旧是稳定发挥啊。还有刚刚差点放错的7391这位很好听的，我觉得自己就是很有那种歌剧感和戏剧感的，当然他也带来了非常经典的这个雨中曲。

0: 嘛，是吧？是不是很戏剧？然后它配上我们这个电乐里面有一点点那种弦乐感觉，就是更加的跳跃了，好听好听，欢迎你多来唱啊！当然，今天还有一首歌，其实提的特别的多。你看，一颗葡萄有
1: 隔江千万里，
0: 而且我们真的有梅雨季。
1: 夏天就要来临，梅雨即将离去，我们都已长大了，就再也回不去。
0: 音乐活力派，就是你想听什么就能有。张震岳，梅雨季。

0: 去。
1: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2: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3: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4: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5: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4: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5: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6: 这个夏天听你的。
7: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8: 嗨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7: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天之小黄鸭齐漂流。
8: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9: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1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12: 音乐活力。